0: 北京时间早上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首先一起来关注，为进一步规范2026年秋季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根据邢台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等文件精神，邢台市信都区香都区教育局关于2026年公办小学招生的公告已经发布了。
1: 为积极响应团省委工作部署，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投身防汛抗旱工作，近日团市委分层分类组建了69支防汛青年突击队，实现了县区市直机关、企业工矿及高校校园的4级全覆盖。
0: 那么记者从市交管支队获悉，为扎实推进夏季治安巡查宣防行动，全力化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7月18日晚，该支队启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首轮统一行动，全覆盖高强度严打夜间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平安。
1: 连日来，信都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多元化全覆盖的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潮流演绎、街头快闪、银发专场、传统戏曲等多种文艺形式，打造全龄友好、全民共享的特色文化场景，持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
0: 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近日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话题冲上热搜，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那有网友发现，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
0: 继续来关注，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然而近期记者接到线索，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1: 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7月20日至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

0: 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1: 邢台早上好。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3: 提醒各位，今天限行尾号是二和七。另外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您的夏季水单，夏季您都喝什么水呢？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4: 看到温暖说早上好呀，岁数到这儿了，每天就是白开水喝完一身汗那种。
3: 白开水喝完还得是温白开水，温热型的白开水。
4: 对对对，
3: 就喝白水。
4: 你别说夏天，其实稍喝点温乎水我觉得更解渴。
3: 但是你在特别热的时候，正热上头的时候，你想旁边有一瓶温水，你根本就不想喝。你还是想打开冰箱，但是喝完之后确实是啊，你喝的那一瞬间，不是说了吗，那可乐卖3块啊，第一口就值2.9块，就是这种感觉。你喝第一口，
4: 第一口
3: 喝下去很爽，
4: 好爽，
3: 然后喝完之后好像觉得也并不解渴，一会儿还得是怼点白开水自来水。盛夏光年，每天呢用保温壶带一壶冰块，兑点果汁啊咖啡呀、啥的，哄着自己上班。
4: 不错不错，尤其夏天这些饮料里面加那么一点点冰块，特出味儿。
3: 对，实在不行你们那个办公室里一起众筹一个那个车载小冰箱呢，你放办公室里是不是也行啊？兑点冰块，放点水果，
4: 哇，
3: 弄点小饮料什么的，
4: 这个上班环境
3: 哄自个上班呗。
4: 看到这个刘曲丹心赵汉卿说，哎呀，小时候喝的最多的是二月花枸杞针。你说想起来了，
3: 枸杞针，
4: 二月花枸杞针不常喝呀，那喝一次我记得就是比方家里人过生日了。小时候对于我来说那个就有点像奢侈品的感觉了。
3: 对，那时候有的那个罐是那种跟罐头似的啊，是就是
4: 玻璃瓶的
3: 开了，还有那个像水杯一样，我记得那个透明的一个水杯，然后中间那个隔热的那个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套，然后那个盖上面还有一个金属的环儿，你喝完这个之后你还可以提着那个环儿。大家有印象这个包装吗？
4: 而且它那个口感现在为什么就喝不到了，是特别浓稠的，就是喝到嘴里黏黏糊糊的那种，但觉得很好喝。
3: 对，
4: 怎么现在没有了呢？还是说有咱不知道呢？
3: 有，好像是易拉罐包装的啊。前些年还喝过来着，但是现在可能慢慢它这个口感呀，是那种老式的味道啊，
4: 不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口感是吗？
3: 有可能吧，但是咱小时候觉得还是确实挺
4: 好
3: 喝的。大家对我说的这个包装有印象吗？那时候喝完真的是不舍得扔那个杯子，还要拿那个杯子平常要当水杯用
4: 啊，
3: 就是一个水杯的形状，上面还带了一个那个金属的一个拉环，一个手环，你可以勾着那个环当那个杯套一样的。
4: 我感觉这个饮料也属于咱邢台人独有的记忆吧。是吧？
3: 对，
4: 应该
3: 巨乳产的嘛。二月花
4: 这个盛产枸杞啊。
3: Blue， 每天上班带一杯茶水，日常的时候呢再续点快乐水。您说的这个快乐水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小甜水或者带气泡的那种啊？现在什么苏打水呀、气泡水呀、包括一些茶饮呢、还真是挺火热的，
4: 各种各样的啊。
3: 是的，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夏季水单，在夏天您都平常喝什么水呢？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5: 小妞，别踩我车嘛！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1: 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同时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互动话题，您的夏季水单，夏天都喝什么水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暮色微凉，说我们老板啊就特意买了一个冰箱，里面备满了水和饮料。
2: 哎，什么什么，谁买的润田？
1: 给他说是他们办公室他们工作的老板特意买的，特意给员工准备的。所以各位当老板的是不是看看人家
2: 咱俩暗示的明显吗？咱们的老板应该能听着吗？
1: 这叫暗示，这叫明示。
2: 这个
1: 老板说没事啊，单位大厅有啊，自助
2: 自助什么那个
1: 对
2: 售卖机里
1: 啊，自助售卖机冰镇的饮料、功能饮料啊、茶饮料啊、碳酸饮料啊，应有尽有，随便选。
2: 那我们还是不要，我们喝白开水。香橙园是说喝足了也很重要啊，这是晒了一个图片。这是什么
1: 这么大的水杯，这也得两升吧。吨吨杯，茶水分离，吨吨杯。
2: 对对对，我感觉这一天这一壶就够了啊。
1: 对，这是喝水多少啊，还真的是有讲究的，不能说随意，就自己不管是什么体质，看人别人每天喝八升水，咱也喝八升水，可能也不太合适，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情况。
2: 哎，
1: 对。比如说夏天适合喝什么啊，基础像咱们这种普通的补水，最近也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那就喝凉白开白开水，这是最好最基础最健康的补水方式。就平常随时补充水分，定时定量的去饮用就行了。还有一种就是气泡水、冰水，现在有好多家庭当中啊，就自己买了这个气泡水的机器，在家里那个接了纯净水之后呢，可以打入一些气泡，喝上去好像更感觉口感更好一点啊，能够快速的去解渴。但是呢，这冰镇的碳酸饮料啊，解渴效果比较短暂。
2: 对，
1: 它其实是不能代替白开水，而且身体你严重缺水的时候呢，是不能靠冰镇饮料来解渴的。
2: 没错，但如果说想要清热解暑，咱们适合家里备点这个绿豆汤，或者叫三豆饮。这三豆呢，有绿豆、黑豆、赤小豆，因为它有一些功效嘛，比方说清热解毒啊，消暑利尿，能补充因为出汗流失的这种水分和电解质，适合这种易中暑啊、烦躁的这些人群。
1: 对，或者说家里啊，比较喜欢煲一些汤的，这夏天呢可以去煮一些冬瓜汤啊、冬瓜茶呀、荷叶冬瓜这个。

0: 也会有清热利暑的一个效果。
1: 我见超市有卖那种小包装的，就是回家直接煮就行了。
0: 对，或者说咱吃完那个西瓜，西瓜瓤，这西瓜皮其实也不要扔啊，西瓜皮的解暑效果也特别好。把这个西瓜皮呢煮煮水，也有这个清热解毒，适合暑期比较口渴明显呐、湿热体质的朋友，可以带着一点点西瓜的那个清甜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它也不会很浓，也不会很腻，其实也还不错。
1: 是的，或者您可以泡点这个绿茶呀、白茶、菊花茶、金花茶，都是比较适合在夏天喝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茶呀，它能清热降火、生津止渴，夏天容易上火嘛。我觉得这样的也淡淡的，也比较好喝，比较适口，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哎，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好的推荐，您在夏天啊多喝什么水，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等武汉黄鹤楼。

0: 由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毕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多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上短时大风，21到23号局地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多雷阵雨天气，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以防突然降雨。强对流天气局地性强，变化快，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现金尾号是2和7，再次提醒一下各位。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夏季水单，夏天都喝什么水？在公众号我看行9一7来留言。小马出门了，小马说，原来啊，夏天喜欢喝白开水，现在才知道白开水呢缺乏某种物质，常喝也不好，现在呢会刻意的喝一点矿泉水。
1: 哦，就变换着喝。
0: 就里面增加一些矿物质的一些含量的水。其实说的白开水不好是说纯净水，我觉得小马应该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就纯过滤完的，什么都不带任何的矿物质啊杂质啊什么，全部给你过滤掉了，那种纯净水常喝的话好像是不太好的啊。但是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白开水里是含有一些矿物质的，包括现在家里可能会安装一些净水机，
1: 对，
0: 慢慢的大家也会从这个纯净水过渡到一个过滤成矿泉水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是啊，我们身体里需要一些这个矿物质。
1: 是，
0: 糖果
1: 布丁给
0: 发了一个早上好
1: 表情啊，
0: 开心。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一7，分享一下您在夏天的一些水单，经常会喝什么样的水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推荐？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2: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稍后小敏继续接力，为大家带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们明天再见喽，
3: 一会儿见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你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省道 S22 邢台至丰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32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那么施工时间呢，持续到9月30号。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多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21到23号局地阵风6到8级。还是提醒大家，多雷阵雨天气的时候，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以防突然降雨。强对流天气局地性强，变化快，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文旅、教育全板块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出行限行与道路施工提醒，今日主城区限行尾号2和7，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合围区包含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四条主干道。道路施工方面，广宗富强路南延段7月22号开启半幅养护，工期25天，途经车辆可以绕行和平路。城建重大项目落地，中铁二局联合体中标信都区北赵马城中村改造工程，总投资近8亿元，由龙岗投资牵头推进片区更新改造。楼市板块最新利率、楼盘调价、活动招聘信息集中更新。央行最新 LPR 数据出炉，1年期3.0%，5年期以上3.5%，办理房贷的朋友可以参考。 多家楼盘价格调整，远红国际八月一日住宅每平上涨200元，清河景瑞府二号楼同步上调100元每平，德贤府经纪人带访福利持续到7月底，客户到访买1小时可领取6瓶装小青柠汁，邢台副业主可享受免费加玻璃水专属服务。红树长河湾正在招聘工程部经理，要求大专以上5年完整楼盘操盘经验，联系电话13932980752。暑期餐饮景区考生专属优惠多多，余梦山福利持续到8月底，毕业生持准考证免大门票，仅需缴纳观光车费。来播报咱们幼升小招生通知，信都乡都区教育局已发布2026公办小学招生公告，家长可以搜索官方公众号查看报名细则，及时准备入学材料。
3: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4: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5: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4: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么今天呢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他们是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陆玉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陆总。另外一位是邢台嘉乐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占国。张总好。
2: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
0: 欢迎张总来做客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2026年度邢台物业行业嘉乐园杯职业技能大赛的相关内容，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留言互动。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直接留言，或者是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那距离2026年物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只剩十天了，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两位重磅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全面解读本次赛事。那首先欢迎咱们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陆玉生执行秘书长，欢迎陆总。另外呢，也非常欢迎本次大赛独家冠名赞助单位邢台嘉乐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张占国副总经理，欢迎二位。本次大赛啊，命名为嘉乐园杯，将于7月29号在邢台技师学院正式开赛。很多听众朋友其实

是每天都在和物业打交道，但是好像不清楚这场技能比武比什么，能给咱们小区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从赛事筹备、比拼项目、行业提升，还有包括便民服务多个维度来全方位聊聊这

0: 阿塞对整个行业，对咱们全市居民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好啊。咱们市里边啊是经常举办啊物业行业的技能竞赛啊。今年这次竞赛呢，它的规模啊比以往都要大啊。为什么要举行大赛呢？我这里说四点。
0: 好。
1: 第一点啊，今年我们举行大赛啊，主要为了落实邢台市住建局、邢台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啊关于加强物业服务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工作要求。今年的大赛呢是三个部门联合发的通知。我们主要是三个部门想通过啊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提质来提升我们整个行业的物业服务质量啊。这也是政府啊对我们整个行业的要求。当然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行业协会的啊一项年度的重点工作。
0: 好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啊，物业这个单元呢是我们治理的最后一米。那么我们好多基层的岗位啊，包括客服啊、包括维修工啊、包括我们的消防人员、安保人员啊，包括保洁人员等等，都是刚需的岗位。
0: 对，
1: 那么与原来的企业都会有培训。他们标准不统一啊，就相互之间缺乏这个交流平台。那么这样我们通过一次大赛呢，让我们各个基础岗位能共同的同台竞技，共同的相互学习，
0: 明白，
1: 促进我们这个服务能力的提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好多市民啊，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认为，物业工作呢它既琐碎呢又普通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不是的啊，我们主要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比拼，让大家了解到我们不管是安保的消防的快速处置，还是电工师傅的维修这个响应速度，以及我们处理包括装修的管理等等，其实我们里面的专业技术非常高通过这样一个大赛这个平台呢，让我们市民也好，让我们的这个整个行业好认可到我们物业管理的标准化专业技术水平还是很高的。
0: 是的
1: 第四点呢，其实我们今年啊河北省整个物业行业啊，整个这个建设行业也在举行各种大赛，其中省里边就有我们物业行业这个大赛。我们也是为了通过这次大赛呢，选拔出我们市级的优秀的选手来代表我们邢台市参加省里边大赛。
0: 明白
1: 有这四个这个背景。
0: 确实啊，这个物业无小事，处处见专业。那今年赛事规模相比往年有哪些升级？它能覆盖多少企业，多少从业人员呢？
1: 要说到今年的大赛，刚才我也说到了，它是市直三个部门联合发的通知。那么有三个覆盖啊，比较比往年大。第一个就是我们参与的主体比往年要大得多。因为我们市里边发了通知以后呢，整个邢台市域的20个县市区都将组队参加，所以覆盖面就是参与这个企业数非常多这是第一点，覆盖的范围非常广。
0: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参加就是本次大赛的这个竞赛的项目是最全的另外我们这今年还第一次增加了智能楼宇管理员保洁组尤其是智能楼宇管理员，他是我们现在整个行业面临智能化升级专门增添的这个专业。对我们行业里提质增效非常有好处。这是第二点，就是竞赛的项目很全。第三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非常多，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今年参加的企业数量非常多，那么人员也要突破200人以上所以说人数规模也很大。
0: 明白
1: 所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今年的整个大赛是这么多年来规模覆盖以最大的一次大赛
0: 能听出来应该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是不是目前报名队伍已经基本完成统计了
1: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报名基本结束了如果有企业和个人还想报名来补报名的话，希望今天节目以后尽快的向协会跟协会联系
0: 好
1: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对对对那刚才好像也介绍了咱本次大赛是联合咱们邢台技师学院来举办的是怎么一种考量呢？
1: 因为本次大赛啊，涉及的这个项目非常多，规模比较大，所以我们这次啊，就给技术学院去联合，因为他们有。

0: 专业的赛场、
1: 哦、
0: 专业的实操设备、
1: 嗯、
0: 以及办赛的经验。
1: 明白。
0: 所以我们这也是啊，加拉园啊、
1: 嗯、
0: 赞助我们本次企业，我们命名加拉园杯、
1: 嗯、
0: 那么我们技术学院有专业的这个哎一个实操场地和专业的老师，所以说我们想把这次这大赛呢办得更加、
1: 嗯、
0: 专业，更加具有权威性、
1: 嗯、那这个评委团都是一种从哪儿来找的这些评委呢？
0: 说到评委团啊、
1: 嗯、
0: 这次因为是市直三个部门啊、
1: 嗯、
0: 发的通知，所以我们这次大赛的裁判团呢阵容非常豪华、
1: 哦、
0: 首先我们市住建局的专业的管理部门、哦、
1: 明白
0: 啊，工作人员参与、
1: 嗯、
0: 第二学校专业的老师
1: 哦
0: 啊，第三呢就是我们行业内的资深的专家、
1: 嗯、啊，
0: 所以这次的评委团呢涵盖了这个专家啊，
1: 对，我
0: 是最全的，
1: 是的、啊、而且广度也广，而且专业度也高，
0: 对，
1: 那就是非常的公平，也保证咱们这次比赛的一个专业水平了。
0: 哎，必须的，
1: 嗯
0: 啊，就是为了保证咱们大赛啊公平公正，同时呢还得专业权威。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是咱们小区业主，我想替大家来问一问，说这场大赛最终能给咱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实在在好处吗？
0: 我问到这个问题，我从两方面说啊、
1: 嗯、好，
0: 一是通过大赛本身啊，我们三个部门就想培养
1: 嗯、
0: 物业服务行业里专业技术人才，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所以说既然我们物业从业人员的这个水平提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对小区的服务直接相关，就会提升我们响应速度以及服务水平、
1: 嗯、
0: 服务能力。
1: 嗯
0: 啊，我打个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智能楼宇管理员，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楼宇的智能化水平大家都知道很高了，
1: 对
0: 啊，但是任何的智能化先进设备都有可能发生故障，都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通过这样的大赛呢，去让我们整个行业去有前瞻的眼光，去更多的去培养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智能化专业的物业管理员的这种比拼是第一次。
1: 嗯。嗯，
0: 它是一种号角和一种引领，
1: 嗯，
0: 它就会让我们更多的物业企业去关注这一方面，
1: 嗯，
0: 只有关注了，那么对我们企业老百姓呢，就会在身边的这种智能化水平的服务水平更能贴近自己。
1: 明白
0: 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通过我们行业大赛，首先让我们企业啊，尤其好多企业找到我们自身的不足和差距，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如果说想封闭在一个自己的空间之内、
1: 嗯、
0: 我们看不到整个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1: 对对，
0: 我们的技术人员到底是技能很好啊，还是有所欠缺、
1: 嗯、
0: 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大赛呢、
1: 嗯、
0: 让我们行业的交流更多，让企业之间呢哎这个相互学习机会更多、
1: 啊、
0: 树立标杆和好的案例，
1: 对 对, 对，
0: 那么这样的整个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了，我相信对咱们老百姓是非常好的、
1: 嗯、是，
0: 只有行业进步了，那么我们居住的小区的服务才会逐年的提升、
1: 嗯、对、
0: 啊、
1: 其实咱们物业人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但是由于大家信息不对等，有的时候是我们了解不到，没有渠道了解到，或者是您了解的是有偏差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非常专业的物业人来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出台了哪些规范，我们到底怎么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样大家就真的是更加理解咱们的工作了。因为以前说实话咱们物业协会没有来做客节目之前，我也每天在小区里也会跟物业大家说实话也不那么了解，但是就是来很多嘉宾之后、
0: 嗯、
1: 然后上了节目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他们已经做出这么多工作了，而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还不知道。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也非常感谢咱们广播电台啊，能给我们行业一个发声的机会、嗯、啊，
1: 对，
0: 给大家交流的机会，
1: 很有必要啊啊、嗯嗯嗯、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邀请到了咱们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陆玉生和邢台家乐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占国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家乐园杯的这么一个大赛啊。接下来还是跟大家来具体介绍大家比较关心的赛事的关键信息。首先时间地点请咱们的陆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4: 地点刚不是时间，刚才我说了，那么地点呢，我们就选在邢台市技师学院。
3: 嗯
4: 啊，包括室外、室内啊，我们都会有考虑。
3: 嗯
4: 啊，主要看当时天气，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我们想把秩序组啊，我们整个秩序组啊里比赛放在室外。
3: 嗯
4: 啊，如果说有想观摩的市民啊，也可以去观摩。
3: 嗯，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是7月29号。
4: 7月29日。
3: 嗯。
4: 我们练习训练啊，大赛结果由大家伙验收，
3: 好的，
4: 欢迎你们能来参与。
3: 嗯，是的，像您说的，因为是在技师学院比拼嘛，这儿场地比较专业，它也有理论考场，多间实操实训场地，真的能满足五大岗位同步比拼。那本次大赛设置了哪些竞赛科目？它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那各个岗位分别比拼哪些内容？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本次大赛啊，刚才也说到了，说设置了五个啊，就是说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项目。
3: 对，
4: 第一个就是智能楼宇管理员，
3: 嗯，
4: 第二个是物业管理师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电工啊，第四个就是保洁员，第五个是我们秩序管理员，
3: 嗯，
4: 就是保安员。
3: 对，
4: 这大赛
3: 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几个咱们怎么来考核呢？
4: 你像我们这个五个项目啊，包括智能楼宇管理员，刚才我也说到了，
3: 嗯，
4: 随着智能化的这个进步啊，包括我们现在是这个智能化楼宇对讲啊，以及我们更先进的人脸识别一些监控设备，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听众或者业主啊不太了解的，就是我们整个的智能监控设备啊，它有现在有捕捉功能，
3: 嗯，
4: 有先进的这种快速反应能力，
3: 嗯，
4: 这个是我们平时感知不到的，但是我们物业行业知道，一旦有一个大巴有一个点位啊，有人抽烟，
3: 嗯，
4: 那么夜间的快速响应探头就会快速捕捉，
3: 哦，
4: 另外在大屏上显示，
3: 哦，
4: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智能化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嗯，
3: 对，
4: 包括我们现在啊智能化的清扫设备啊，
3: 嗯，
4: 也在投入使用，
3: 嗯
4: 啊，所以等等，所以通过这样的比赛呢，让我们的维修人员啊，
3: 嗯，
4: 能对智能化这一块有一个更精进的进步，
3: 明白
4: 啊，引领行业往这种方面发展，
3: 嗯，
4: 啊，这也是我们所有行业的大势所趋。
3: 是是是，上次有一个咱们忘了哪个企业的咱们物业经理来做客直播间，说他们已经实现了，咱们应该是用到了这种智能的机器人来实现这个打扫园区。
4: 对对对，
3: 他说，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机器人它不知道疲惫，可以实现很多的这种，比方说就是比人工化还有的一些优势在的。他当时给介绍了一下。
4: 是的，是的，
3: 嗯，
4: 这也是我们行业发展的一种前沿。
3: 嗯，
4: 所以说未来我们除了这个无人设备以外啊，整个智能化水平都会提升。
3: 哦，
4: 这包括刚才我讲到了，就是说整个智能化发展啊，不仅仅看在外在设备上，
3: 嗯，
4: 它在我们的内核上，包括我们整个软件上，
3: 嗯，
4: 整个的进步上都是一样的。
3: 对
4: 啊，包括我们其他别的行业可能也是这样。
3: 嗯
4: 啊，这是智能楼宇。
3: 对，
4: 那么涉及到我们的物业管理师，
3: 嗯，
4: 为什么我们要考理论？
3: 嗯，
4: 尤其在物业管理师这个里边体现比其他可能更多一些
3: 啊。
4: 当然，我们其他四五个专业也是一样的啊。
3: 嗯，
4: 我们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都非常多。 大家看到了啊，这是我们外边的服务，
3: 对，
4: 是我们的实际实操内容，
3: 对。
4: 其实我们受着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的约束，
3: 嗯
4: 啊，包括物业管理师，他要掌握民法典，
3: 嗯，
4: 物业管理条例，
3: 哦，
4: 啊，以及我们物业管理收费办法等等相关的法律，几十部法律在约束我们的物业服务行为，
3: 嗯，
4: 啊，所以说物业管理师除了理论以外，那么我们的目前的实操就是我们如何能为业主做更好的服务呢？
3: 嗯，
4: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肢体训练，
3: 嗯，
4: 通过我们的绘画技巧，通过我们的各种的心理甚至心理学的都说一点都是好的。
3: 哦，
4: 所以说我们要面对我们业主服务的时候啊，
3: 嗯，
4: 我们虽然还有个别的瑕疵，但是我们一直在进步啊，
3: 嗯，
4: 所以说实操里边也有这样的按就是说案例场景的设置
3: 哦
4: 来进行实际的考核。
3: 对对对
4: 啊，
3: 嗯，
4: 那么电工就不用说了，这个很简单，
3: 嗯，
4: 我们包括现在的维修的响应速度，包括今年我们电梯新规也出台了，
3: 嗯，
4: 那么我们对电梯的管理啊，物业企业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管理能力，
3: 好，
4: 也会有体现。
3: 嗯，
4: 那么保洁组呢，都认为保洁很简单啊，其实什么样的药剂，
3: 嗯，
4: 处理什么样的污渍，
3: 嗯，
4: 就这个擦玻璃我们是有流程的
3: 哦
4: 啊，玻璃刷玻璃刮怎么刮
3: 啊，对对对
4: 啊，不要污染下边的场地
3: 是
4: 都是有细节的操作标准的。
3: 这就为什么我们自己擦出来玻璃有时候感觉乌突突的，人家专业的擦出来之后就非常的漂亮，
4: 哎，
3: 而且像您说的还能保证不把其他地方也弄脏了。
4: 这就是我们专业物业

0: 月保洁员也是有很高的，刚才张总也说到了，家里边张总也说到了，我们还有岗位作业书，还有保洁标准，我们也是要不断训练的。
1: 哦，
0: 啊，这是我们保洁组，所以说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多理解我们的保洁大姐。
1: 对，
0: 啊，天气这么炎热，他们依然在岗位上辛勤去努力工作。
1: 是，
0: 你看到的是一个表象，
1: 对，
0: 其实它是有细致标准的。
1: 哎，
0: 啊，我们这次大赛也是展现这一点，保安员。别说了，大家看到的也很多。不仅仅是在门口管理车辆，这只是他五六个职责里很小的一部分。那我举个例子说吧。保洁员多长时间能灭掉火小型就是初期火灾？我们是有要求的。
1: 哦，
0: 一分半钟的时间内要响应到要穿衣服然后灭火。我们这次大赛里也有消防科目的比拼。
1: 哦，
0: 其实你们看不到啊。就是我们好多人都看不到。
1: 嗯，
0: 我们保安大哥在背后默默地在晚上下班以后啊，或者业余时间在训练。
1: 对，
0: 训练里边不仅仅有他们的站姿，
1: 嗯，
0: 以及他们对车辆的管理
1: 是
0: 指挥，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对安全的这种训练，
1: 哦，
0: 包括日常的巡逻应该巡逻什么地方，
1: 嗯，
0: 那么我们消防应该多长时间内快速处置，
1: 嗯，
0: 都是有要求的。
1: 明白
0: 啊，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几个科目的比拼呢，
1: 嗯，
0: 我给大家也把我们的这几个工种的一些工作内容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做了简单的
1: 说明吧。也我觉得通过这样的能全部复刻小区的一些真实工作场景，也贴合咱们一线日常工作。那接下来请张总跟大家介绍一下比赛当天的一个完整流程什么样的，这个包括有没有开幕式啊、颁奖环节，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比赛当天呢是8点有一个开幕式，
1: 嗯，
2: 开幕式的话，一些嘉宾领导和一些技术专家和我们参赛队可能是要组队做成方阵进场，
1: 嗯，
2: 然后我们开幕式结束以后，可能要统一的所有参赛选手进行理论考试。考试结束以后，可能就分赛区、分专业进行，就刚才陆总说的一些实操性的比赛科目啊，比赛啊，然后呢，下午比赛结束以后，可能是现场要出成绩，
1: 嗯，
2: 现场就要进行颁奖，
1: 嗯，
2: 把这个单项奖和团队奖全要出来，
1: 哦，
2: 这样的话让大家也清楚我们比赛的是哪个区县的、哪个公司的，
1: 哦，
2: 或者哪个岗位他练得最好，或者是比赛成绩最优秀，我们是当时要出比赛成绩和一些奖励的一些鼓励出来，知道吧？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对标学习，也知道去哪个项目、哪个公司找谁学，
1: 是
2: 其实是这种目的，知道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比赛，或者刚才陆总说了，有些比赛科目，是可以对外开放的，有些市民也好，还是我们所谓的业主也好，想去观摩参观也是可以的，知道吧？
1: 而且陆总也说了，非常欢迎大家来参观，知道我们物业人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工作。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目前报名通道也是基本截止，其实如果说想要报名的企业还可以联系咱们秘书处来咨询补报一个事宜，是吧？
0: 就今天开放一天，
1: 哦，
0: 有想报的企业通过，如果通过广播听到了，及时和协会联系，也可以跟我联系啊。
1: 好的，好的。
0: 过了今天就没有机会了啊。
1: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地点啊，是咱们7月29号当天，您可以前往咱们技师学院的一个场外观摩咱们保安员的一个实操比武，另外也能近距离看一看物业工作人员他的一个专业技能，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本次大赛由邢台嘉乐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独家冠名赞助，想问问咱们张总啊，企业为什么主动出资全程支持咱们全市物业行业大型技能赛事呢？
2: 其实是这样的啊，不是我们嘉乐园进行冠名赞助，其实我们嘉乐园的初心就是因为咱们必然的深耕咱们邢台本土企业多年了，因为我们的项目体量和我们的业主非常体量大，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广赞助，其实我们想把这个我们嘉乐园自己内部练习那个比赛，我们公司内部的啊一些标准，我们想做一个市场化检验，
1: 啊，
2: 也看看我们嘉乐园现在的标准跟我们整个行业里面的差距是多少，其实我们也在学习。第二个呢，我们提供这个整个的赛场的一些组织和安排，也是检验我们组织的服务力，同时也要引领一下我们行业的一些水平啊，这样的话有这么一个平台，因为不是说就按我们廖总说的，不是嘉乐园好我们这个邢台就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关注那个服务的组织，也关注个人，其实我们更关注行业，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把物业行业的最后服务一公里打通了，好，我们嘉乐园好，还有我们所谓的中鼎啊、皓顺，所有的物业企业行都要好起来，所以我们是其实我们物业行业是一家人，但是我们这一家人嘛，服务的技能水平啊，

0: 还有一定的差距啊，虽然我们
1: 嗯。
0: 想把这个服务的标准认知啊，我们进行初步的拉通，这样
1: 嗯，
0: 相互参考、相互学习啊，是吧？物业一家人，这样的话
1: 对，
0: 我们服务力全面去提升，这
1: 明
0: 是我觉
1: 白。
0: 得应该是邢台人民需要的。
1: 真的啊，家里边企业真的践行咱们本土企业社会责任，而且像刚才张总提到，我特别认可，因为他说到这个赞助技能大赛就是支持咱们物业匠人一个成长，让更多专业贴心的物业人来服务咱们邢台市民啊，我特别认可您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咱们嘉乐园物业日常在社区服务啊，包括人才培养上有哪些特色做法呢？可以给咱们行业来做一些参考。
0: 其实这样的啊，嘉乐园这几年的变化，服务还是，给我的感知啊，是变化非常大的。第一个，我们从我们的服务标准上和一些作业指导书上一直在不断精进，已经精进到了5.0版本了啊，半年一精进一次。特别是我们各类的作业标准书和作业标准一直在精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在人才上一直所以刚才也提过，我们在内部在训练啊，因为我们每交付一个项目，我们的前置工作要准备好。因为物业这个行业一接小区以后，就面临着话我们的基础技能的要夯实，
1: 对，
0: 如果不夯实，后期服务就很吃力
1: 是的，
0: 啊。第三个呢，我们的一些小区的配套服务在一步步升级，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老年大学也好，还是我们常规的7月18号这业主权益日也好，还是我们现在逐步落地的一些那个社区食堂，还有我们一些洗车服务，都是一步步在完善我们一个
1: 对，
0: 每个小区的一个生态的服务链
1: 是
0: 啊。
1: 的。
0: 虽然就是一个点啊，可能还没形成大规模的产业，但是我们一直在围绕着业主吃住行，我们在想办法让这个小区的服务越来越完善
1: 是
0: 啊。
1: 的，也是通过咱们的服务，让我知道了哦，原来现在物业公司做的事情啊，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了。像您刚才说的，帮助大家，比方说有干洗的，我们去拿您干洗的衣服，甚至有帮家里边清洗地垫的等等吧，就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的温暖，陆总是吗？
2: 是的，是的，其实整个行业啊，嘉乐园之所以赞助我们这次这个大赛啊，除了他们企业考量之外啊，刚才张总也说到了，我整个物业行业的提升，其实最终的归基点还是为业主做好服务啊。这种大赛的这种锻炼，我相信对嘉乐园来说，对他们整个刚才张总也说到了，他们组织力也好，他们的自己的服务能力的检验也好，哎，这也是一个大方面。
1: 没
2: 对
1: 错。
2: 他们我们基层人员的这个素质提升呀，也是一个促进。因为你自己在练，你看不到别人，
1: 对。
2: 总是有所局限。有些方面嘉乐做得非常好，你是他展现给我们行业的
1: 是。
2: 这样一个场景是吧？
1: 对对。
2: 一个机会。那么呢，同时呢，我们行业也会给嘉乐有个机会，让嘉乐基层员工看到啊，原来外边的我们其他兄弟同行有些方面做得也挺好，也是我们未来学习的这种榜样。所以这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这种发展呢，也是我们行业乐意看到的，
1: 没错。
2: 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这次大赛是三个部门联合主办的。那么作为行业也乐意见到我们整个行业去健康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主管部门对我们全体市民，一个好的一个交代。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主管部门就是想为老百姓做办实事。
1: 没
2: 你
1: 错。
2: 今年也讲到了，我们今年是科学政绩观的一种教育。那么政绩观的教育体现在为老百姓服务上。我们习主席也讲，就是作为我们行业主管部门来说，肯定是愿意叫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
2: 我们现在一直提好房子、好服务。
1: 对。
2: 那么好服务的体现需要人干出来，那不是说出来的，是吧？我们呢？怎么才能体现出这个好服务来呢？是需要我们整个行业的基层人员去干出来。
1: 是，
2: 就是我协会啊，也有这样的责任，就是号召我们基层人员去锻炼、去学。为什么叫以菜促学、以菜促训？通过大赛来促进我们基层人员提升。没有基层人员素质的能力的提升，都是空中楼阁。
1: 明白。
2: 所以这是嘉乐园也好，是我们行业协会也好，还是也是我们住建局也好，人社局也好，总工会都期盼的一种结果
1: 明白。
2: 啊，我们希望通过大赛能达到我们几方的这种这种共赢，
1: 没
2: 也
1: 错。
2: 希望我们老百姓因为我们的大赛能感受到我们对我们业主的关心。虽然有这样的不足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整个行业 包括我们整个企业都在想做好，
1: 对、
2: 这个、
1: 有一种向心力、
2: 对，
1: 或者叫凝聚力。
2: 对，
1: 像您说的，可能服务上有一些还有待提升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这个初心、出发点、本心是为了让大家生活得更美好。
2: 对对对。
1: 嗯，想问一下张总啊，就是咱们后续赛事结束之后、咱

0: 那佳联物业还会配合协会开展哪些行业提升行动呢？
1: 其实作为家里人来说，我们这儿跟协会长一直在沟通，我们要输出两个字儿。比赛结束以后，第一个呢，物家里人的一些核心骨干，在这个每个项目上做的比较好的一些项目的一些骨干人员，也参与我们这个协会的一些公益的一些培训，比如像我们的一些项目的开放，我们有些标准化的显现的一个成果出来啊，跟协会跟同行去分享。为什么我穿插说这个事儿，就有一些业主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居民不理解物业很多，我们背后做的东西一些标准他们不知道为啥做，就比如我们要做一个标准化机房，为什么要做机房？它对温度、湿度、巡检、检修都有标准，都有要求，因为它的设备损坏，直接关系到这个小区的运转，这是第一个。第二，关系到成本，一旦修，除了影响居住以外，可能对未来大装修都是大量资金。其实前期日常日积月累的维护好的，其实小区的这种心脏的设备设施的寿命是个延长的，这个钱。不是说咱们交物业费能解决掉问题，可能后期会维修基金去用，本身10年用维修基金，我们15年以后用维修基金，其实它延长整个资产的寿命。
0: 没
1: 其实这
0: 错，
1: 些标准是业主可能平常
0: 他有
1: 看
0: 的
1: 不
0: 时候他
1: 见，
0: 看不到，
1: 对他也不理解这个事儿，然后他，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些现在已经形成的一些标准，跟协会跟同仁们去分享，把我们比如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什么宁静呀、天府啊、仁县呀，或者我们现在已经交付的一些好的项目，对行业公开那个开放。让大家去参观学习啊，相互交流啊，是吧？我们也把我们的好的方面给行业们分享分享，然后让大家给我们提一些意见，我们再升级我们的一些服务。其实就是我们真正比赛的一些意义，就是啥？我们行业里面是一家人，我们这个物业行业的所有这个物业人员都应该齐心协力的，咱们把小区建设好，把业主服务好，对吧？
0: 是的，也是共同提升咱们邢台物业服务的一个整体水准。而且现在大家其实也有感受啊，整个的邢台市的物业服务水平其实提高了很多路总，是吗？
2: 是的，是的。其实啊，就是说，家乐园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非常好。
0: 对，
2: 我们有好多场地对标学习，就放在了家乐园。当然这。我们行业公开的还有好多企业啊，包括跃升啊，包括中鼎啊，包括浩顺呐，包括我们路桥物业、遇见服务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旭源物业啊，好多企业。上次我都讲到旭源物业做了也为行业做了好多的这个对标学习啊，所以说我们整个行业的进步啊，也是这几年主管部门对我们的要求。
0: 对，
2: 啊，要说到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可能我们有些听众啊，感触啊，因为我本身遇到问题了，或者我家遇到漏水问题了，或者我家遇到门口电梯有故障了等等，可能个体感受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们整个行业在整个邢台市的物业服务水平在全省都是排名靠前的，这也是给我们主管部门的要求，脱不开啊，因为我们邢台市住建局啊，尤其我们的主管的局长，科长，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提升，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很严的，所以说近这几年啊，协会也做了这方面的大量的工作，也不断在培训对标学习，并且包括组织这次大赛，都是为了促进我们所有人员的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明白。
2: 只有行业整体发展了，那么我们的对物业的感知会越来越好，对物业瑕疵的可能这种发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低。
0: 是，
2: 我不能保证每个市民都能感触好，但是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业主感触到物业好。这也是我们主管部门和我们行业协会以及家乐园，我们共同人，我们共同的一个希望。
0: 明白。而且现在很多的物业服务标准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我让大家能看到的方面，更多还有这种，比方说，温情上的一些感受。我上次听一个咱们的物业经理来介绍说，哎，正好昨天晚上有一个咱们业主可能喝多了，不能顺利的回到家里面，可能就比方说有点摔倒在这个咱们小区里面了，咱们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首先去查看他到底有没有受伤，确定他安全没有受伤之后，然后呢，因为是夏天有蚊子嘛，还给他做了一些驱蚊，而且给他身上也盖了一个布，然后也保证了他能在那地方比较安全的。然后基本上3个小时之后醒来之后，帮助他找到家人，家人特别特别感激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听得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很有这种，比方说温度温暖的感觉啊，就是把咱们业主当家人来对待。
2: 像这个啊，我相信张总他也有很多感触。作为我们行业来说啊，好多小区大家可以看啊，我们好多的这个优质小区里边啊，

0: 锦旗都很多
1: 啊，
0: 像这样的案例啊，
1: 嗯、
0: 非常非常
1: 非常多。
0: 作为我们一个专业的物业人来讲、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责任。
1: 嗯
0: 啊，也不仅仅说啊，它是好或不好的问题，我们从来不拿这个去评价一个企业。
1: 啊，
0: 这是我们所有从业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我认为，如果说我们从业的人员都去这么去做，哎、这样也是我们行业展现我们正能量的一部分。
1: 对，
0: 张总也说说，你肯定也经过这方面事情很多。
2: 这个事儿呢，以我的跟业主的接触的一个生活经验说的一句话，有一次我跟一个业主开座谈会，一个男士业主啊，人家给我们提了一个物业座谈会，我们不讲什么法律法规，也不要讲物业服务标准，人家业主只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人家业主直接在座谈会说了，他说你们物业服务。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把我当家人，我就把你当亲人。
1: 哎呦，
2: 你把我当亲人，我就把你当家人。其实我们服务不非要分什么对和错，你有理我有理，其实就是一家人，业主物业就是一家人。
1: 它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2: 对，
1: 它是你好我更好这种。
2: 当然，这句话为什么我记得很深，就是因为这个业主已经把他的心声已经说出来了。他说：“你要把我当成业主，我就把你当成物业，对吧？你把我当家人，我把你当亲人。
3: 对，
2: 其实就是一个社区灵魂的存在，就是大家的一个氛围的文化氛围的存在。你说了，你要把我当业主，因为你一当业主，我就把你当物业。你说你是物业的，就是从心理上就开始对抗了。但是我们要处成一家人，那就不一样了，对不
1: 对？
2: 我用家人对待你，你就会按亲人对待我。”是，这都是一个社区文化的一个灵魂。
1: 听着这话好温暖，
2: 非常温
1: 馨。这对我们工作的多大认可！
2: 所以对这个业主这讲的这句话，我一直记了十多年了，一直很印象很深。
1: 真的
2: 是，
1: 是
2: 这相信服务的这个精髓，其实就在这句话上去。
1: 哎呀，这句话，
2: 包括我，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天一华府的一个业主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人家锦上写了啊，天下大业唯有物业。
1: 哎呦，
2: 这个锦旗上这个词儿，那到把我们公司里好多都理解很深。业主送锦旗都说了，什么叫大业？物业就是大业、这是咱们一个小区的最深度的一个理解。人家就说了，天下大业唯有物业。
1: 你看看，
2: 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物业付出以后，得到这种业主认可以后，其实物业人也是心很暖的，
1: 好满足，而且这种获得感非常强。
3: 对对对，
1: 这种被认可的这种价值感就体现了。
2: 是的，
0: 做物业最希望的看到的就是，业主的认可和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们的进步也，业主我相信也会慢慢的看到，啊，越来越多的业主也会，我想支持物业这行
1: 的
0: 工作，
1: 一定会的啊，那在节目最后吧，请二位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好吧？
0: 我先说一下吧，本次大赛啊，将于7月29日在技师学院，隆重举办，
1: 对
0: 啊。也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取得好成绩，
1: 对，
0: 也希望他们通过这种大赛啊，学习到更多的技能，更好的为全市的业主、全市的家人们做好服务。
1: 是的，那么张总，
2: 我呢只能说一句话，作为物业服务人，我希望我们的物业服务人，物业行业的全体服务人员用心服务好我们每个小区，用心服务好我们每个家人。我们赛就是为了练，练就是为了服务更好。希望参赛的所有选手们能取得好成绩。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走进直播间，为我们完整解读了2026家乐园杯物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再跟大家强调点，7月29号全天，咱们邢台技师学院举办市级物业全岗位技能比武，由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主办，邢台家乐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独家冠名。这场赛事啊，是咱们邢台物业行业年度重磅交流盛会，以技能比拼来锤炼服务队伍，最终也会汇集千家万户。非常欢迎大家啊，咱们市民朋友们前往邢台技师学院来现场观摩，见证物业匠人的一个专业风采。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

0: 期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1: 22771223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

0: 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

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

0: 悬疑，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

0: 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那么国道习涵县郭村村北至邢涵界段修复养护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9月15号，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咱们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方式连线到的是咱们巨鹿交管大队的刘警官。喂，刘警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搜集了很多大家听众朋友关心比较多的一些问题，请刘警官跟大家来做出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有朋友问到说，驾驶证的有效期一般分为几年呢？
1: 咱们驾驶证啊的有效期啊，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的规定呢，初次申领的话有效期是6年，如果说您的驾驶证在这个6年有效期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计满过12分的话，咱就可以换发这个10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接着说呢，就是10年有效期内你每个计分周期也没有达到12分的，咱就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就是后面就不用再换证了，就是长期有效。
0: 好的。那有朋友问到说，如何查询本人的这种安全驾驶记录呢？
1: 在很多这种种场景下吧，需要咱们提供这个安全驾驶记录。咱们交管系统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便利的查询方式。如果您查询本人的安全驾驶记录呢，需要登录本人的交管12123 APP 账号，点击咱们页面上方的那个电子证件凭证，紧接着再选择咱们电子凭证中的安全驾驶记录，点击下方的申请查询，经系统调取相关信息后呢，即可生成咱们本人的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满分记录，以及咱们准驾车型变更信息的安全驾驶记录了。
0: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哪些准驾车型可以初次申领呢？
1: 常见的初次可以申领的准驾车型呢，有咱们这个城市公交车 A3 驾驶证，还有咱们这个大型货车 B2，小型汽车 C1。

0: 咱们小型自动挡的这个汽车 C2，
1: 嗯，
0: 以及咱们残疾人专用的小型自动挡载客的这个汽车 C5， 还有最近比较夏天来了嘛，比较火的这个摩托车，
1: 嗯，
0: 还有普通三轮摩托车证，就是 D证，
1: 嗯，
0: 还有咱们普通二轮摩托车的 E 证，这是。
1: 嗯，
0: 都可以初次进行申领的。
1: 好的，那进入雨季啊，有的车辆涉水之后车牌容易被冲掉，想问问如果说咱们机动车的号牌丢了一块，怎么领新的号牌呢？
0: 根据咱们这个机动车的登记规定呢，咱们如果机动车号牌不慎灭失了或者丢失损坏的，咱们机动车的这个所有人啊，应当向咱们登记地车辆的管理所提交咱们这个补领申请，补领换领申请的时候呢，咱们机动车所有人呢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身份证明。现在这个信息跟身份证明呢，也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当然了，还得把咱们那个剩下的那个号牌，就是没有丢失损坏的那个，一并交到咱们这个车辆管理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咱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哎，可以相应的进行咱们这个申领补办换领补领。
1: 那是不是说申领补领这个机动车号牌之后，原来的号咱就不能继续使用了呢？
0: 对，原来的你在手里的原来的车牌呢，你需要交给咱们当地的车辆管理所，就是不能再用了。还有就是咱们在这个补发换发号牌的期间呢，咱们申请人可以申领有效期不超过15日的这个临时行驶车辆号牌，就是临号牌。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是这么个问题，如果说我本人名下登记有两辆机动车号牌，哎，我能办理互换吗？然后呢，该怎么办理呢？就是如何办理机动车号牌的互换业务？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根据咱们相关规定呢，如果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的号牌需要互换的，当然得符合以下的这个情形。第一种呢，就是两辆机动车要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比如说这辆车都是在咱们邢台登记的，这个可以。第二点就是两辆机动车属于是同一类号牌，都是蓝牌吧，
1: 或者是绿牌。
0: 对，你不能说是蓝牌换黄牌，这个不行。第三种情况就是两辆机动车的使用性质都是非营运的，这是三种情形。符合这种情形的话，咱们可以是互换号牌。当然还有咱们就是机动车换号牌的时候，要所有人应当确认咱们申请信息，提交咱们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还有两辆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还有咱那个车牌子号牌。申请最重要的一点还有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就是申请前呢应当将两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就是咱们记分要清零。
1: 明白。
0: 咱们
1: 这个想问您，对，能换几次呢？
0: 这个同一这个机动车呢，一年内可以互换变更一次机动车号牌。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当然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想起当初跟他相识的那天，心中不知不觉暗将爱奉献，漫步共话情意每天。

0: 听。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多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上短时大风，21到23号局地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多雷阵雨天气，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以防突然降雨。强对流天气局地性强，变化快，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

0: 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
2: 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讲一讲我家那个小侄女，哎呀，学习成绩非常非常好，一直呢在班里面稳居全班前二。于是呢，我就想去她家讨教一下她的经验。昨天我就去她家了，去她家的时候人家正在学习，然后我就好奇地问，我说宝贝儿啊，你学习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一直这么努力呀？然后他看看我就说，不努力不行啊，同学都抄我作业，一次九块，包月180，成绩要是不好，我可没生意啊。听完了之后我特别感慨呀，之前怀疑资本，后来理解资本，现在成为资本。原来让人进步的就是钱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老丈人家刚搬新家，就换了一个指纹锁。今天呢，我第一次去，没来得及录指纹，结果呢，刚好就逢着老两口呢出去遛狗了，回来就发现呢，他们也没拿钥匙，然后我也进不了门。于是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备用钥匙啥的。老丈人就说了，那个你看那个门外哈，那个伞架下面有一罐那个猫罐头，你把它打开，然后把邻居家那个猫给引出来，然后猫那个右爪子那个前爪啊，它就是咱家的备用钥匙。一切都想不到啊。何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女朋友去试衣间试衣服，试了一套又一套，试了一套又一套，每次都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呢。他就生气了，嘟起嘴了，你也太敷衍了，哪件衣服你都说好看。我说宝贝儿啊，你问我问的是衣服呀，我以为问的是你呢，宝贝儿。孟芳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陪闺女去参加比赛，一个小男孩呢就跑到我闺女面前说，我给你一个气球，你这个小美女。然后呢还抱了我闺女一下，然后我闺女呢还一脸娇羞地说，你别这么说了，你这个小王子。龙哥，作为一个老父亲，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我想揍这个小王子。小青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陪那个女友去逛夜市，我就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了一个小东西，女朋友特别喜欢，老板要价30，女朋友就问能便宜点吧，老板不同意了。女朋友又问，那出来散步的也没带啥钱，你20呗。老板呢刚准备同意，我就在一边补充了一句，没事啊，媳妇儿，我这有钱呢。女朋友二话没说，上去给了我一耳瓜子。他转身就走了，气的东西也不买了。龙哥，我当时心里就开心呢，你想想，一耳刮上去省了20，这一路啥也不用买了。 SS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知道现在的相亲角有多夸张吗？那天呢，我陪一哥们儿去相亲角，顺便呢就看看妹子，突然呢一个大妈就拦住了我，她说，小伙子有房有车吗？我有两套啊，车也有。那做啥工作的，收入咋样啊？我说我在那个设计院工作，待遇还行吧。于是呢大妈就拿出来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姑娘在外企工作呢，挺好的。我说不好意思啊，那个大妈，我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啊。结果啊，大妈愣是没放过我，愣是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儿啊，那你有离婚的打算不？新源服装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呢，我媳妇儿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我的手机看电影。那一刻我放下了所有事情，专心致志地陪他看到了凌晨6点，我看着我媳妇儿终于睡着了，我长舒一口气，我暗暗发誓，下一次我必须给他买个充电宝。太吓人了，拿着我的手机太吓人了。 枫叶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哥们儿呢开着豪车，结果被追尾了，哎呀妈，那头啊就撞在方向盘上，满脸是血呀。后面那个车主呢就赶紧跟他商量如何赔偿啊，找保险公司啊，如何看病啊，等等等等。然后这哥们儿呢愣是特别冷静，他说，你们啊都给我等等，我先给 4S 店打个电话啊，我都撞成这样呢，那气囊竟然没弹出来。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 DM 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的要求高吗？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大龙30多了嘛，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对朋友的要求是他必须得对我真心，但10年之后的我再回想起来，我对朋友的要求我已经不要求那么多了，就是只要你这一秒对我是真心的就好。因为大龙已经慢慢成熟了，我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辈子都是永恒的。所以我今天想对所有正在听大龙节目的所有朋友们说一句，人与人之间有过一瞬间就可以了，那一瞬间是真心的就够了。比如说此刻你可能坐在出租车上，或者是坐在网约车上，那有一个人在听声音，就是你知道这一刻大龙对你是非常真诚的，我在很真诚的把这个段子送给你的时候，希望你们都珍惜一下。孔维维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喜欢的人对我那么高冷？以大龙的经验之谈，相信我，没有人天生他就是高冷的。你要记住，你喜欢的人可能也会在另外一个他喜欢的人面前做一只舔狗。戴帽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的性格是一个软柿子吗？你知道我在被惹恼之后什么感受吗？我告诉你，你还真别不信哈，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你敢跟我说句对不起吗？不说就算了，你惹到我算是找到软柿子了。杨凌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啊，就这个季节，你觉得吃什么维生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最缺的维生素是 RMB， 简称人民币。一则一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赚到钱呢？想要赚到钱也不是不可能，朋友们，我给你随便说一个，比如说你现在的工资哈，一个月2000对吧，然后呢你就干1000的活儿，哎，这不就赚了1000吗？ 龙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在上大学之前，反正我是觉得我高考的时候没发挥好，我应该能上一个更好的学校的。但是上大学之后，朋友们，我去，大学真的是我自己考上了吗？为什么我学什么都学不会啊？然后等你毕业了，哎呀妈，毕业了，大学我都学点啥呀？小幸运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对自己现在的岗位是什么定义？我现在对我自己在职场上的定位非常的精准，就我感觉整个办公室除了我又便宜又好用，其他的东西真的是又贵又脆弱。冯江涛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的脾气算是好脾气吗？脾气好其实是一种诅咒，就是你燃烧了自己，纵容了别人。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别人啊，就是告诉大家，适当发疯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因为我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脾气极好的人，我就是那种燃烧自己放纵了别人。胡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能跟我分享一些别人的话里有话吗？来，我随便跟你分享几个啊。比如说有人经常说，哎，不是我说你啊，那就是我要说你了。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它不是钱的事儿，它还真就是钱的事儿。哎，我跟你说句公道话，那就是要站在你的对立面上了。这几句啊，大家慎重收听啊，慎重收听。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仔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当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总感觉他说的不是字面的意思？哎，那你不是问的还是刚刚那个问题吗？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哈，就是大家是不是经常隐隐约约的觉得别人对自己说话好像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但是感觉我分辨不出来，而且无法确定那到底是真的话里有话，还是我想的太多了，我完全搞不懂。所以很多看上去就是那个很平常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感觉他说的好像又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大龙真的想抓住那群老油条的领子，我摇晃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你倒是说呀。所以我真想告诉大家哈，这个钝人的职场生存有多艰难。哎呀，这个经验大龙真是没办法教你啊，因为我发现上班多年归来之后仍是愣头青。好了，下个留言，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人间指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休息才能最舒服？对我来讲，只要是出去跟人玩，那就不叫休息。半夜3点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起床，窝在家里一整天，那才叫真正的休息。我自己都感觉出门太累了。好了，以上的问题呢，均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给大龙的发问。总之呢，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你可以任意向大龙发问，不管问什么，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回复鸡蛋，我让大家看到啊，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煮鸡蛋的秘密，直接涨粉了300万。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是神一般的操作。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煮成那个溏心鸡蛋呀，然后那个流沙鸡蛋呀，就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哇，说的太好了，太全了，精确到分秒。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把这个视频完整的给大家放一下，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8: 新闻有意思， 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网友分享了煮鸡蛋的秘诀，结果涨粉近300万，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近日啊，一个网友爱吃鸡蛋，因为一句评论煮鸡蛋技巧而走红，不少网友啊成功抄作业。它的核心秘诀就是开水下蛋，9分12秒捞出，立刻过冷水，那就是感觉那个细腻不捏人的完美水煮鸡蛋。哎，为何火候掌握得如此精准呢？人家爱吃鸡蛋也说了，自称啊每天要吃40个水煮蛋，坚持了5年，超过了10万个。这爱吃鸡蛋的账号只发了14条作品，但是每天啊涨粉数量在200人以上，已经涨到了291.4万人。看完之后，我着实是羡慕了。

哎呀，我真的是说哈，这个蛋王最近真的是火得不得了，流量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奇妙了。哎，别看就是煮个蛋这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先不说哈，不同的口味儿，咱就说把这个鸡蛋煮不炸开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挺难的。定个时间。看起来挺复杂，其实是最简单的。想吃什么口味，只需要把这个时间定好。我现在都知道了，想吃那种沙沙的感觉，9分12秒。如果想吃那种流心蛋，7分11秒。我自己都记住了，太简单了。当然啊，这件事情也折射出了，就是大众对于把小事做到极致的推崇。所以就如很多网友感慨的，平凡的小事你做到极致，那就是稀缺的竞争力。哎，各位朋友们，你想要看到啊这个视频，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但爱煮鸡蛋的朋友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太管用、太实用了。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鸡蛋”两个字，回复“鸡蛋”，视频直接发给大家，回复“鸡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再回复“妈妈”，我让你看啊，一个男孩考了19分，没听错啊。没听错，19分，但是人家妈妈把他夸到了结巴。哎，就是大家同意这个妈妈的做法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回复妈妈两个字，看到这个视频反正挺招笑的，就是我看完之后就乐了。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这个男孩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啊，被妈妈夸真棒。男孩放学了跟妈妈聊天，被问到考得怎么样啊，然后他不好意思地说考了19分。没想到妈妈竟然说这么高啊，担心妈妈好像没听清楚，于是呢男孩就补充道，妈妈19分是最低分，不是91分。但是妈妈坚持说你真棒孩子。听到的妈妈的话呢，这男孩突然自己有点被夸懵了，我了半天也我不出来了。妈妈就说话了，心态放平别焦虑，以后咱慢慢来。

0: 这件事儿我看完了之后，我是持保留意见哈。我是觉得可以安慰，可以说努力就好了，可以说有进步，可以说下次争取再考到好一点。而我觉得夸奖很好，我不太同意啊。反正我觉得让人觉得，要不然就是生气到说反话讽刺，要不然就会让孩子心安理得的觉得反正考差了也没关系。我觉得给孩子的是非观还是应该正确的，要不然价值观就混乱了啊。但凡事都有两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就记得我上初一那年，我当时地理好像考得非常差，好像考了40多分吧，就是在全部作答的情况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考了这么低。当时我们的班主任以此为由羞辱了我长达半年的时间，每次羞辱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当时我还叫了家长。我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回去给我狠狠揍了一顿，所以自此之后我是坏学生这件事就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被考了19分被妈妈夸这件事，她做得对吗？听听大家的观点吧。好吧，现在大家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关注之后回复妈妈，回复妈妈。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想学那个水煮蛋到底怎么组成那种溏心蛋呢，那个流沙蛋呢，怎么煮，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最近这个博主真的超火，我反正自己是学到了，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那么想要看到搞笑视频回复妈妈。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说说这个未婚妻未婚夫嫌未婚妻不对，怎么讲呢，就是丈夫嫌自己的妻子吃得多挑轻活干，结果要求退彩礼。哎呀，看完之后我也觉得这个婚姻啊真的是让人说不出的话题。这来自黑龙江都市频道新闻夜航的消息。五常村的两个人经过媒婆的介绍订婚了，这男方呢就支付了20000块钱的头茶礼，后来呢两人就付了男方家的这个麻辣烫店共同生活，这女方呢帮忙干了半年的活。在此期间呢，男方对女方越来越冷淡，以其挑轻活干吃的多为由要求分手，并要求退还20000块钱的彩礼和30000块钱的恋爱花销，直接起诉到法院了。这法院表示啊，恋爱当中啊共同消费以及情绪价值什么私密物品都不予支持了，那么彩礼呢还是要基于公平原则，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女方退还了10000块钱的彩礼钱，男方放弃了其他起诉。

我觉得这哥们儿就不地道了，真的不地道了啊！这你工资也得给人结一下呀，这不是白嫖人家劳动力吗？当然，这个姑娘也应该及时止损，庆幸吧，吃点麻辣烫都有意见，这种婚姻还是别要了啊！所以，婚姻如果始于锱铢必较，那最终崩溃于眼前。所以本案也提醒大家哈，彩礼是礼不是债，共同生活不是雇佣关系，婚前明确财产预期，留存支出的凭证，或许早晚还能避免一些在法庭上见面的冰冷数字。但是我也真想说，这什么牛鬼蛇神呢？觉得女的吃的多，那你可以不让对象去你麻辣烫店干帮忙干活啊。所以我建议女方就应该赶紧去劳动局，毕竟啊，在人家家里面干，又没给你工资，又没给你交社保的，咱不是白干了吗？是不是啊？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哎，很多人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问我，为什么自己的社交圈子那么窄，好像数来数去从小到大就那么几个朋友，以前是一起上学考试，现在是一起逛街吃喝，十几年过去了，身边好像就这么几个人，聊的永远是老掉牙的庸俗话题。所以每次面对他们的问题，我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么多年来你有什么改变呢？除了你的男神从金秀贤变成了宋仲基，再从胡歌变成了王一博，还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吗？每天家里公司两点一线，上着味同嚼蜡的班，从来没有去深入探究过自己所在的行业动向，难得被领导叫出去参加行业内部的交流，还抱怨占用了半天的休息时间，然后全程低头刷手机，生活也是百无聊赖，没有兴趣，没有爱好，回家就是叫外卖煲粥。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想告诉大家有一个词语叫做出席率，你必须走出自己的人群，站在人群当中被看见，才有被人认识的机会，你才有至少做到了第一步去见到有趣的朋友。高质量社交的第一步，你先得出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当年一曲《同桌的你》打动了很多人，而高晓松的另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让多少人在毕业前的餐桌上痛哭流涕，事后仍然感慨万千。他的词写得不算花哨，但细节满满。来听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林海编曲、老狼演唱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上铺的兄弟在哪里呢？

人生总是一场又一场的别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如果注定没有办法永远都一路同行，那么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来听这首邓紫棋演唱的《后会无期》。

所以如果后会无期，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大部分来说，我们对于爱人会去表达爱，但是对于朋友很少会说这些话，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但其实适时的去袒露自己对对方的感谢，是一件可以提升友谊和默契值的事情。如果对待朋友和对待别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很在乎他们呢？ TFBOYS 为粉丝唱了一首《是你》，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我们的好朋友去听。小小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听你说》，这首歌讲述了友谊陪伴、互相鼓励的幸福和感动。不论晴天、快乐、悲伤，不要忘记灿烂云端一起做过的梦。有了坚定的友情誓言，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伤痕，都不必再孤单地面对。来听郁可唯和林凡的《听你说》。

有人说古惑仔教坏了很多人，整天都打打杀杀，花天酒地。但也有人说古惑仔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兄弟情。兄弟就是能够陪你一起去出生入死，能够明白你是不是真的开心的人。来听这首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我妈常跟我说，出门在外一定要有几个真心的朋友。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老话总是简单却很实用，来听这首毛阿敏的《永远是朋友》。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说起朋友，有一圈朋友是得到过全民的关注的，他们是四个帅气的男神。没错，我一说到四个男神，可能你们就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他们就是 F4。 当年流星花园真的是热播到全民去追剧啊。他们四个还唱过一首关于友情的歌，这首歌就叫做《第一时间》，你有没有听过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当你有麻烦，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朋友是可以给我们安全感的人。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张惠妹的姐妹是她出道以来的第一首歌，据说这首歌是张雨生写给她妹妹的，记载着他们从小到大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来听这首《姐妹》。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成为朋友。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才能够碰撞出不同的火花。我们不一样是高进为大壮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把大壮过去的经历集中体现在了这首歌里。即便我们不一样，但我们依然是兄弟。这首歌一上线就得到了很多人的传唱，我相信你也一定是听过这首歌的，甚至可能拿它拍过短视频。来听这一首《我们不一样》。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成家立业的家里。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这句话说的大概就是 SHE 了吧，他们三个人的友谊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三个人从默默无闻的小姑娘变成现在华语乐坛女子天团，一起经历了欢笑、悲伤和泪水，当然也一起收获过很多的惊喜和感动。这一首《花又开好了》是五月天阿信继 Sheryl 之后再一次为 SHE 量身打造的歌曲。友谊最美的样子大概就是 SHE 了吧。来听这首《花又开好了》。

2001年，水木清华演唱组成立，罗庚戌和清华好友李健共同从事音乐创作。2001年9月，水木清华发行同名专辑《一生有你》，距离现在也已经很久了。时间在流逝，恋人会衰老，朋友也会老去，那时候你会不会和他依旧很好呢？来听这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爱情公寓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很多个日夜，剧里的小贤、子乔、一飞、张伟、悠悠、美嘉、关谷等人物的故事，让我们忍不住跟他们一起笑，一起哭。我以前很羡慕爱情公寓里的生活，我觉得和朋友们一起生活一定是一件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就像爱情公寓里演的一样，每天都很有趣。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阿琳演唱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如果你的好朋友就在你的身边，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段时光，不管以后会怎样，都请记得我们的故事。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

0: 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1: 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北京有这样一句话：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三千多年的岁月流转，这座古池见证了北京的沧桑变迁。今天记者小安就带您走进莲花池公园，去看穿越八百年的古莲和罕见的并蒂莲，寻找这份属于夏天的幸运和美好。
14: 每年的六七月份呢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莲花池公园，也邀请到了我们莲花池公园的高级工程师李开宇。欢迎开宇。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宇。
14: 那接下来呢就请开宇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我们的莲花池公园。
15: 好的，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莲花池公园的东门进来的，这个东门呢、交通非常的方便，它紧挨着西客站和地铁七号线。然后呢咱们从东门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两边摆的都是盆栽的荷花，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个大的圆的睡莲池。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睡莲池呢，在这个巨大的一棵臭椿树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睡莲池里面啊，现在各种颜色的睡莲都开花了。它这里面呢有耐寒睡莲，也有热带睡莲，这里面主要呢就是热带睡莲，热带睡莲就

0: 就是在北方不能陆地越冬，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需要一个特殊的保暖。
1: 啊，那我们是把它给移到哪儿呢？
0: 对，我们有一个温室，然后冬天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进入温室过冬的，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热带睡莲的科普排试，这个
1: 对。
0: 有睡莲的照片，还有他们的名字，还有简要的介绍。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睡莲现在开得非常好看。
1: 是我们看到有这个粉色的、黄色的，还有这个紫色的，各种颜色都有。
0: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面呢还布置了一些水生植物，比如说水生美人蕉，然后就
1: 哦，
0: 是丰富一下这个景观的层次。
1: 那咱们这个睡莲的话，它每天是一直都开吗？还是有一个时间？
0: 这个睡莲呢，它之所以叫睡莲，就是它会睡觉，所以呢，睡莲也是上午的时候，早晨上午的时候开放，
1: 啊，
0: 到中午的时候就慢慢闭合了。如果是下午过来的话呢，就可能看到睡莲都闭合了，所以就是最好的观赏睡莲的时段也是上午。
1: 是什么因素就是影响它就睡眠了呢？
0: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机制。就是包括它有一些生物的调节，它对光啊、对光和对温度的一些敏感，
1: 啊，
0: 然后呢，也是一个它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
1: 所以到中午这个光照强的时候，温度高的时候，它就把自己给蜷缩起来了。
0: 对，是的，是的，荷花也是这样的，荷花也是在早上打开开放，然后呢，快到中午的时候闭合。所以这个荷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呢，也是上午的7点到10点。
1: 对，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想来看荷花的话，最好还是早上来，以免跑空。
0: 是的，是的，咱们从东门进来往西走，然后看到这个有一个木栅栏，木栅栏里面
1: 哦，
0: 呢还有一个铁架子。这个铁架子上呢，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大亮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和观复博物馆合作培育出的这个观复古莲。
1: 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经常最近能刷到的那个观复古莲，是
0: 对对
1: 吧？
0: 对，这个你看呢，就是这个几层铁架子上，在这个木栅栏里面，这几层铁架子上的摆的那些盆儿就是观复
1: 哦，
0: 古莲。
1: 是那个，比其他的高一层的那几个吗？
0: 对对，高一层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开花，
1: 哦，它是开过了呢，还是还没开呢？
0: 还没有开，它
1: 还
0: 这
1: 没
0: 个
1: 开
0: 花
1: 是
0: 期比
1: 吧？
0: 较晚，是的，
1: 嗯，大概到什么时候它才能
0: 大
1: 开
0: 概
1: 呀？
0: 到7月下旬或者是8月份儿，然
1: 那
0: 后
1: 它
0: 这个。
1: 开一次的话，它能就是大概维持多久呢？开多少天呢？
0: 这个荷花的单朵花的花期是非常短的，它只有3天到4天的时间，它这
1: 啊，
0: 单朵花就凋谢了。但是它的群体花期很长，有的长的甚至可以达到3个月的群体花期。因为这个荷花它是一边走这个走边，然后一边向上生长这个花芽和叶芽，
1: 啊。
0: 然后它就是这个花呢，它是不是像那个。梅花呀，菊花一下全都绽放了，它
1: 啊，
0: 是
1: 一
0: 次
1: 朵一
0: 第，
1: 朵的，
0: 对对对，它是次第开放，
1: 啊，
0: 它是这个一朵一朵的次第开放，所以呢，可能就是它的第一朵花凋谢了，已经莲蓬都成熟了，它可能还会有这个花苞再出来，就
1: 所以就
0: 是
1: 是一朵谢了之后，另一朵又会紧接着开。
0: 可能会隔一段时间，可能会隔一段时间，这个要看它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分花的品种？如果它是一个分花的品种，它就会一朵挨着一朵，一朵挨着一朵的紧接着开。如果是不是那么分花勤花的品种，它可能就是隔的时间会长一点，然后花也少一点。所以它这个一盆儿，看这些都是盆栽荷花啊，
1: 嗯，
0: 所以它这一盆儿里面既可以看到莲蓬。也可以看到盛开的花，还可
1: 对，
0: 以看到新出的花苞，这个也是荷花的一个特点。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一片就能把这个荷花的各种形态都
0: 对，
1: 能看到。
0: 对，各个时间段的各种形态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观复古莲，我们也做了科普的排试。
1: 嗯。
0: 这个官复古莲呢，它是就是官复博物馆委托我们进行培育的，它给了我们一些古莲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专业的检测，就是进行了碳十四的那个同位素测年法，用这个技术手段测出来这个古莲子距今已经800多年了。
1: 咱这个是个大概的数字，是800多是吧？
0: 对对对，800多年，因为它这个碳十四测年还是有误差的，它这个误差是从几十年到200年不等，这个都是正常范围内的一个误差。
1: 嗯，
0: 然后这个古莲呢，它就是委托我们培育，我们主要就是用了两个技术，就是这个古莲子。可以想象它在地下埋了800多年，
1: 啊，
0: 就是一直留存到现在，也可以说是文物了。这个也确实是官复博物馆馆藏的文物了。
1: 嗯，
0: 然后800年，我们当时心里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个破头处理。
1: 破头？
0: 对，破头处理呢，就是它这个莲子吧。它有一端是有一个尖儿的，还有一端是稍微圆一些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圆一些的那一个端给它用这个用锯条或者用那个钳子给它刻开一个小口刻开一个小口，但是它这个等于是刻的它是它的果皮，因为这个莲子是它的果实，然后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坚硬，所以我们要是想打破它的这个休眠，让它重新复活的话呢，就是要给它刻开一个小口，然后但是呢，只能把果皮刻开，不能损坏它里面的那个胚、胚芽。
1: 这对技术有要求了是吧？
0: 有一个分寸，对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呢，给它打破，这样刻开一个小口，
1: 嗯，
0: 它就空气呀、水分呀。就可以进去，然后给它打破这个休眠。嗯，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给它泡在一个温度比较高的水里，然后温水里，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催芽。
1: 哦，
0: 这样。
1: 这两个方法是咱们都有在用吗？还是？
0: 对，都有在用。啊，都有在用这两个方法。然后就它慢慢的。哎，它就发芽了
1: 啊！
0: 在水中给它泡着水，然后它就发芽了。慢慢的，它长出那个一片小叶、两片小叶，然后又冒出一点那个须根儿。然后长到2到3片小叶的时候，我们就给它移栽了，就是给它定植到盆里。我们是用这个盆栽来给它进行繁殖的，给它定植到这个盆里。就是盆里有泥，有水，然后我们把这个已经有叶子有根的这个古莲子给它种下去，
1: 就相当于模拟了一个它的这个自然生长环境，是吧？
0: 对，有泥，有水，然后这样给它满足它的这个生长的条件。
1: 嗯嗯，那咱们当时这个官复博物馆，它就是给了咱们多少个这个莲子呢？
0: 当时给了咱们十粒，但是我们种下就是，催芽的时候呢，确实不是都发芽了，
1: 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0: 对，就是大概发芽率是在60%吧，
1: 也就是大概有6颗，
0: 对，
1: 6颗
0: 发芽了，对，埋藏了这么多年，真的是，它这个种子确实是，跟其他的植物的种子不太一样。
1: 那咱们这个整个培育过程大概是经历了多久啊？
0: 咱们是
1: 从这个咱们拿到这个种子到发芽开花，
0: 这个大概是2年的时间。然后第一年先是观察，第一年观察这个种子发芽了，然后呢，第一年就只开了一朵小小的花。然后就是还没有看出它的那个状态
1: 啊
0: 第一年咱们都是用种子嘛，
1: 嗯，
0: 然后它就是长势还比较弱，然后等到 秋天的时候，第一年秋天的时候就给它。

0: 越冬储存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年开春的时候，给它进行了一个翻盆儿的处理，就是把这个盆儿越冬的盆儿整盆的倒扣，然后呢，这个谷莲也结藕了，然后把它这个藕分出来，就是去掉藕边，去掉一些那个去年的藕边，把这个藕分出来了，然后再把这个藕种下去。
1: 嗯，
0: 然后这样种完这个藕以后，它这个开花的状态就非常好了。
1: 所以咱们去年的时候是已经有一朵就开了花了，
0: 嗯，
1: 然后咱们又观察了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年才把它给第一次展出，是吧？
0: 对，因为这个把藕再种下去一看，它还是那个稳定遗传了，就是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1: 嗯，
0: 就是所以说就是比较稳定的。它这个谷莲也是非常的清新脱俗，它是一个单瓣的粉色的飞舞状的这样的一个品种，也
1: 是它跟其他的这个莲花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嗯，它就是

0: 粉色的，
1: 哦，
0: 非武状的这个样子一个品种，也
1: 就是
0: 是，
1: 它跟其他的这个莲花，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还是有一些气质上有一些古朴。现在培育的荷花，比如说那朵，就是都是从，然后那个观复博物馆也说呢，就是从古画上
1: 嗯，
0: 也是看出这个荷花。跟非常符合那个古画上荷花的样子，
1: 哇，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了。到时候等它开花之后，我们可以跟其他的这个荷花对比一下，看看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独特的气质。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的很多荷花呢，都是重瓣儿啊、半重瓣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嗯，
0: 黄色呀、复色呀，但是这
1: 它主
0: 个，
1: 要是粉色。
0: 对，它主要这个古莲，它就主要是粉色。然后单瓣儿的，就是非常的仙气十足。
1: 对，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牌子上，然后先看一看它的样子，然后到时候我们跟实物对比一下，看看这个照片
0: 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是比较
0: 的，
1: 还原。
0: 是，而且它还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品种，它的花也比较大。这个
1: 哦，
0: 花它在盆栽的时候，这个花的直径都可以达到25厘米，就
1: 哦。
0: 是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品种。
1: 那开宇，你说为什么这个莲子它能够沉睡800年，然后也不腐烂呢？就是它的这个长寿基因是什么？您跟我们讲一讲呗。
0: 好的，好的。这个莲子，这个荷花真的是很神奇的植物。它的这个莲子呢，可以沉睡千年。我们这个莲子呢，是沉睡了800多年。然后还有就是更早的，比如说普兰蒂尔古莲。它的莲子呢，沉睡了1000多年，那呢，跟它一个是跟它的这个物理结构有关系，因为这个莲子它是属于这个果实，它那个外层，不是普通的那种薄薄的皮，而是高度木质化的，非常致密的果皮，就
1: 就
0: 相
1: 是有
0: 当，
1: 一层
0: 对，
1: 保护壳，对
0: 哎
1: 吧？
0: 对，然后呢，它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那个密封舱。它这个果皮，它有多层的这个栅栏细胞、厚壁细胞，然后这个紧密的堆叠，就细胞壁呢就充满了这个木质素，就是几乎就不透水、不透气，隔绝了这些微生物啊这些。然后呢，它这个只是休眠，它不是死亡，它还是需要一点点就是呼吸用的这个氧气。所以它这个莲子，它还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闭合的气室，就是储存了微量的这个气体，据说有氮气和氧气，刚好维持它一些微弱的基础代谢，也不会因为氧气过多，然后细胞老化。还有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含有类黄酮和多酚等这些抗氧化剂。还有一点就是。成熟的莲子呢，它会，主动进入休眠。它成熟的莲子，它那个气孔道呢，会慢慢慢慢的闭合，然后主动进入休眠以后，就把这个衰老的速度几乎降到了停滞。
1: 这也是它的一种
0: 对，
1: 自我保护机制，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它的长寿基因，它这个 DNA 中确实有一些长寿基因。这个就是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已经证实了，所以它这个跟本身的它这个物理结构啊、长寿基因啊有关，而且还跟它储存的条件有关。就是如果现在你就这么放着，它可能也存活不了上千年。它就是跟它这个埋藏的环境也是有关的。一般这个莲子呢，都是埋藏在地下。对对对，地下的泥炭层，然后那个地下呢，它是恒温低温的，温差很小。还有一个呢，就是泥炭也会隔绝一些氧气，隔绝水分，隔绝微生物。而且它在地下的时候，它是土层很厚嘛，它是避光的，就
1: 对，
0: 是也没有光照来刺激它。所以这些。自身的原因呀，还有埋藏的条件呀，这些配合才能实现它能沉
1: 共同
0: 睡。
1: 作用的结
0: 对
1: 果。
0: 对对，能沉睡上千年。

0: 咱们继续，稍微往北一点走。
1: 行，
0: 咱们在这个东广场，咱们在东广场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荷花品种联展，包括咱们资玉荷花品种展。
1: 哦，
0: 是
1: 咱们和这个河北，
0: 对对对，河北联动
1: 啊。
0: 然后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咱们过了那个观复古莲的展区，这边还有两块还有两块盆栽荷花，精品盆栽荷花展区。
1: 嗯，
0: 这块呢就有保定的荷花品种，然后还有咱们的精品的荷花品种，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科普排示，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这块区域是既有咱们的也有这个保定的荷花，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近几年就是联合了河北省多家公园，比如说保定植物园，然后静秀公园，还有保定古莲花池，莲池书院博物馆，就是我们联合进行这个品种联展，丰富了两地的荷花品种。
1: 那就是比如说这个保定的荷花它要运到咱们这个莲花池公园，对吧？
0: 对。
1: 那这个路上它是怎么运输的呢？
0: 路上咱们现在就是只有第一年交换的是种藕，然后咱们后期呢都是进行了一个盆栽荷花的互展
1: 啊。
0: 所以呢咱们后期就是这几年都是这个带盆的成品的荷花，然后用那种就是封闭的低温的，然后整车运输过来拉过来。
1: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咱们是互相换这个种子，是吧？
0: 就是种藕，就是荷花的那个藕
1: 啊。
0: 对对对，待会儿咱们可以看到那个换的荷花的藕。咱们接下来就是稍微往东广场的北侧走一下，在这个内环湖路的东侧有一个小池子，这个池子的荷花呢就是我们从保定引种的那个藕苗然后种下去。这个荷花也是，这个荷花是保定古莲花池的古莲。
1: 哦，保定也有古莲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他们那个古莲有多久了？
0: 他们这个古莲是从元代开始，也是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
1: 啊。
0: 就是保定古莲花池呢，它是原名雪香园，始建于元太祖22年，就距今也有800年了。以前呢，它是保定上古八景之一，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它那个池子里，就是种满了古莲。据说就是这个古莲，就是一直从建园那会儿开始种，一直没有间断过。
1: 哦，他们那个是，他们这个古莲是一直都开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古莲是复活。
0: 对，用莲子复活。对，所以咱们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从那个保定古莲花池引种了这个古莲的种藕，就是藕苗。然后咱们种在了这个池子里，引的时候大概是引了20几棵藕苗，到现在它每年就是繁殖，现在应该已经有100棵了。
1: 对，我们看到这一个池子里边都是，对吧？
0: 是的，是的，它的长势非常壮。
1: 我看到它这个古莲也是粉色的哈，那
0: 对
1: 咱们的这个古莲会不会有存在一定的关联呢？
0: 它也是粉色的单瓣的。
1: 对，
0: 但是它应该是这个保定的古莲，然后咱们可以用一下基因检测技术，咱们可以看看他们的那个关系到底近不近，但是这个是下一步的一个研究方向
1: 啊。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对，这池子长得很好，特别的茂盛。
1: 对，我们现在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已经盛开的这个保定古莲了，
0: 而且花苞还很多。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看完这个保定古莲，
0: 对，咱们看完保定古莲呢，咱们就可以从这个古莲池西边的这条路，咱们继续往北走。咱们可以看一下这片荡区
1: 啊，我们能看到这个荷花荡区。哎，那又有一个问题了，开宇。
0: 哎，
1: 那长在这个荡区的荷花跟那个盆栽荷花，它们就是有什么

0: 不一样吗？
1: 哎，这个问题特别的专业，确实是不一样。这个当区的荷花呢，它的品种，咱们先说说这个当区荷花的优点。
0: 嗯，
1: 它就是长得非常的高大，
0: 对，
1: 长势很壮，
0: 对，
1: 但是它跟盆栽荷花比呢，它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的品种比较单一。嗯，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荷花荡区呢，它就是在北广场的东侧。这片荷花荡区呢，它种的都是白洋淀红莲。
0: 哦，所以它就是只有这一种这儿是吗？
1: 对，因为这个红莲的长势非常的旺盛。
0: 对，
1: 如果我们种一些其他品种呢，也会被这个红莲吃掉。
0: 这叫什么优胜劣汰吗？
1: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优势种。
0: 对，
1: 这个红莲是优势种。
0: 哎，我们还能看到这个荡区有很多的小鸭子是吧？
1: 是的是的，有这个绿头鸭，还有鸳鸯
0: 啊。这个生态环境说明非常的好。
1: 是，然后您看这个荷花，这个荡区的荷花这个长得非常的高。
0: 对，长得非常的密。
1: 是的，而且盆栽的荷花它还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刚才说的品种可以很丰富，一盆儿就可以种一个品种。像我们莲花池公园，经过多年的这个从全国各地引种啊，然后还有自育品种，现在已经，现在整个的这个荷花品种已经达到380多种。
0: 哦，有300多种了。
1: 对，然后其中包括我们自育的是20种荷花。
0: 哦，那自育的这个咱们能看到吗？还是说被保护起来了？
1: 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在观复古莲的那个木栅栏里
0: 啊，
1: 除了
0: 众星捧月的那个星就是它是吧？
1: 对，除了铁架子上的观复古莲，然后周围是一些咱们自育的品种
0: 啊。
1: 而且就是这个盆栽荷花，它的搬运非常方便，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展，然后这个我们会布置一些盆栽荷花，它可以方便移动
0: 啊，方便移动。
1: 像这个池栽的就移动不了，
0: 它只能在这个池子里。
1: 这一片是最大的一片荷花荡区。
0: 那咱们整个，我看咱们这个荡区非常大啊。那咱们整个荡区大概有多少平呢？
1: 咱们整个荡区大概有2万平米。咱们在这个湖面上开辟了6处，一共是6处荷花荡区。然后这6处荷花荡区呢，加起来，一共有2万平米。
2: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认识了植物界的活文物观复古莲，也领略了东门睡莲池当中各色睡莲的风姿。节目的下半段，小安还将会继续去寻找莲花池公园里罕见的好运之花并蒂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和邢台市交通音乐广播来共同播出的你好交通。来关注，按照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暨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是从7月2号，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道祁涵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涵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0米处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陪伴您出行在路上的
1: 弟弟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朋友们下班之后赶紧早点回家呀，看到这个天阴了之后呢就心里有点揪得慌哈。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58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沙河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
1: 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一般阴天的时候呢早晚高峰更加容易进入到行车高峰当中，包括几个热力施工的路段大家也要牢记，在塔林南路沿线的丰仓街至龙泉大街，还有太行路沿线的新兴大街至建设西大街，以及团结大街沿线的冶金路至守敬北路，还有在公园西街与冶金北路的交叉口，以及湘都南路龙泉大街至新兴大街的交汇处都在进行热力管道施工。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在钢铁路现在和中华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在冶金南路是和新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1: 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0: 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那如果说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如果此时此刻您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可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12，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17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沙河将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
1: 嗯，同时气象台呢还在今天上午的11:1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还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另外呢，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嗯，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同样在今天下午3:03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湘都、内丘、临城、沙河有冰雹天气，以及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41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还有沙河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
1: 嗯，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在跟我们留言，风雨同路，在上一时段就跟我们留言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一下跳动的音符发送过来了，是在这儿互动吗？是的，是的，朋友，你想说啥？发送文字或语音留言的方式，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到的。来吧，先来说上一声下班快乐。再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钢铁路是和中华大街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

0: 滴滴慢慢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就这两天有个新闻刷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也就是从7月10号开始，电视剧和网络剧的演员署名的规则变了。这演员呢，不能用艺名再单独出现，得用法定的真名。那如果要用艺名的话，格式得是真名后面括号艺名这样写。
1: 对，而且呢，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虽然是从7月10号正式开始哈，但是在6月份的时候呢，就部分的演员就开始为自己证明了，然后说自己的真名叫什么等等，都会说大家我是演员谁谁谁（括弧我又是谁谁谁），这个旧名是什么，新名是什么。就于是呢，我们熟悉的那些名字突然都现出了原形，像程颐他本名是什么呢？傅诗琪，还有我们熟知的张凌赫，在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竹玉哈，就是我们都习惯了张凌赫的名字，但是现在要熟悉他的本名了，叫张家玮。
0: 还有包括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丁禹兮，大家知道他本名叫什么吗？叫丁周杰。还有宋祖儿本名叫孙凡清，李一桐呢本名叫李雪，任嘉伦本名叫任国超，刘昊然大家都知道他的本名叫刘源。以后的话就是我们在追星的时候呢，就先查一下户口本。
1: 哎，而且呢，还有大家熟知的像林允，对，本名叫什么的费霞，这个我知道的比较早哈，是因为他在参加某档综艺的时候就说出他的真名叫什么了。然后很多网友呢都开玩笑说，那以后追星是不是得先查户口啊？你看个片尾字幕就跟开盲盒似的。而且这回呢，不光要写真名了，演员的排名也不按照戏份的多少，也不按照咖位的大小了，而是按照姓氏的笔画来排序，所以有人就调侃说，这真的是从流量至上走向了笔画至上。
0: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新规的出台呢，也是因为这几年演员的这个番位之争啊越来越离谱了啊，也不拼演技先拼番位，然后呢花式加各种头衔，闹到这个项目停工呀，或者是舆论对立的各种都开始打起来了，对吧？都有。所以说呢，这一次干脆呢就一刀切，按照笔画来拍，
1: 有的
0: 谁也别争了。
1: 对，我们都快不认识这些明星到底谁是谁了。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生僻字啊，或者看到不熟悉的演员，哎，但是确实是他演的，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也让我们想起来，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喊某个人小王、老李，你叫了好多年，突然发现有一天，哎，人家真名叫啥来着，对吧？你可能还给忘了。而且呢，有的朋友的名字可能就稍微的大众一点啊，就一喊张伟，回头三个人到底是在喊谁的呢？
0: 其实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班有两个文龙，那叫李文龙，那我叫周文龙。然后呢，老师一喊文龙，我俩都哎，我们就都抬头，就是老师会说我喊的是李文龙，或者我喊的是周文龙，对吧？
1: 对，所以这个名字的重名力还是有的，加上姓就好了。包括呢，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情况，就一个班三个诗涵，张诗涵，然后什么李诗涵、王诗涵，后面两个诗涵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姓不一样。然后其中一个家长就被迫的还给孩子改了一个名儿。所以这个重名力确实还是有的。那也问问大家有没有被叫错过名字啊？身边有没有那种

0: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5:23，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赶快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七七，七七说我叫张伟，每次去医院，护士喊张伟，至少有三个人站起来。后来呢，我就练就了听声辨位啊，就是听着语气就能判断这护士是不是在叫我。
1: 嗯，
0: 有一次呢，那个护士喊张伟你的药啊，我一抬头他就看着我，我又看了旁边两个人，然后我们一起确认了啊，是他在叫我。还说到了我妈当年呢觉得张伟这个名字大气，后来才知道全国有近300,000个张伟。
1: 哎呀，
0: 这么多吗？
1: 重名率还是挺高的。
0: 哦哦哦，
1: 张伟确实是中国重名率最高的名人之一。我们今天也知道了七七的这个小秘密了哈，一直喊七七七七，原来名叫张伟。

0: 对呀、啊，也知道是护士哈、啊，但是终于知道全名叫什么了。而且呢，像这个张伟，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名字，比如说像李建国呀等等，这些都是长期霸占着重名的这个前列榜呢。然后真的是属于一回头一大片的那种级别，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今儿的一个互动话题：您的重名率高吗？
1: 还真别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叫张伟的，个头长得还挺高，然后还特别帅哈、啊。
0: 嗯，我们这时候再看看大家的留言，来刷新一下公众平台上。
1: 好，我们来看到，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说下班快乐，我的名字光我们大单位都有三个，太简单了。
0: 然后
1: 你名字是可乐吗？
0: 会出错吗？就那两位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啊？就比咱强可以是吧？到时候分不清谁的时候，咱们能捎带着。然后你要说真的是老被批评的话，那就心里头有点不乐意了，我还得、哎、是吧，跟你一块背个黑锅似的。
1: 这挺不错的呀，是吧？有重名的，然后这领导问，完成这个任务了吗？或者是完成，就是我们之前交代下去的任务了吗？
0: 嗯，开个小玩笑，谁也代替不了谁。嗯、
1: 来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我的名字是生僻字，从小到大呢，没有一个人第一次念对我，老师点名呢，永远是跳着跳过哈、啊。说到了医生呢，叫。啊，医生叫号的时候永远是停顿的，然后呢每次别人问我这个字怎么念，我都说你念错了也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在叫我。
0: 生僻字确实是包括很多姓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你单读它的时候不这么读，对吧？你作为姓的时候、你就要换一种方式了。就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单，单个的单，你要在姓氏当中就得读善，对吧？然后仇人的仇，你在姓氏当中就得读求。所以很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误区，不过小的时候我们都学过，基本上也不会出大错的。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您的姓名是大家经常常见的，或者是您的名字里边有生僻字的话，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32。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刷新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03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未来6个小时，我市信都、湘都、内丘、临城、沙河有冰雹天气，要注意做好防范。继续来关注，同样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41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有雷暴大风天气，具体在信都、湘都、临城、内丘和沙河，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同样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17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也要注意做好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今天夜间一直到28号，我市都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8，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市区整体通行情况。
2: 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野街路沿线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因为有施工围挡的原因，南北双向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压车幅度，北向南方向压车到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全南大街。
1: 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城广场附近啊，这边天一广场附近的话有一个动势压车，朋友们可以耐心等待。
2: 嗯，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北向南不受通行的影响。
1: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好，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名字的重名率高吗？你有没有被人叫错过名字呢？那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你知道他外号但是不知道他真名的人啊，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您的名字故事。
2: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给我们留言哈，西西就说了雅婷这个名字就很好听。嗯，那我得把这个话转达给我妈妈，毕竟她给我起的这个名儿。但说实话，我的名儿这个重名率也挺高的，我一直认为叫雅婷的不是很多。有一次呢，我去医院因为你输入过你信息之后

0: 医生，你再去拿药的时候，他不就是直接输入你个尾号或怎么样的吗？
1: 对对对，有历史记录
0: 就可以了。他就输入了个雅婷，哎，结果他说你姓什么呀？我说姓陆。他说不对呀，这儿的记录是13岁。我说那不是我。再一搜，哎，你看我的信息就出来了，就加上这个手机尾号啊，或者身份证后四位我忘了啊。
1: 嗯嗯，
0: 你会发现有一个13岁的姑娘就在我们邢台市区。
1: 哎、
0: 完了后呢，人家还跟我一个姓，就是同名同字儿，就是年龄不同，跟我一模一样。我一直认为跟我重。那就算了，在重姓的应该概率很小吧？
1: 哦、
0: 你看，有了重名重姓的都有了，
1: 也叫陆雅婷啊、
0: 嗯。对对对，小了我两轮了都快。
1: 不过没关系，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我高中同学，他叫胡雅婷，
0: 哎、
1: 他也叫雅婷。
0: 这
1: 个雅婷
0: 还挺接近。
1: 这个名字你听，就是温文尔雅、亭亭玉立，是吧？
0: 这是我妈当时美好的愿望，
1: 也挺好的，
0: 对我美好的愿望。但是我觉得文龙的名儿一听特别有文化呀，我觉得父母一定非常有文化，然后起出来这个名字。
1: 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0: 文心雕龙，
1: 对，怎么来记住我的名字就是文心雕龙啊。
0: 对呀、啊，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历史典故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剧作就叫这个文心雕龙，它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其中的梁代传当中的一个文学理论巨著的一个巨著家，就叫刘勰，他就写了一个文心雕
1: 龙
0: 这本书。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圈给我们发送过来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啊，说到了我们单位有两个王芳，一个大王芳和一个小王芳，是按照年龄来分的、
0: 嗯、
1: 后来呢来了一个年龄介于中间的王芳，成了中王芳。天哪，你们单位有三个王芳呀，那合着。他说到了他入职第一天就接受了这个设定，现在名片上印的都是王芳
0: 括弧中、
1: 中
0: 这确实也没有办法。如果说你是找的谁的话，那
1: 这确实不好区分，
0: 需要区分一下的。而且呢在一个班当中、嗯、现在重名率真的是非常的多，带子的就是这个木心子的也非常多，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个小点，这位朋友发送过来，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他说到了叫子涵的也特别多、
0: 对，上一时段也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班，
1: 哎，就是
0: 张子涵、王子涵、刘子涵，叫子涵太多了，然后其中的一个家长就给孩子把名儿给改了，这还是真人真事儿。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1: 嗯、
0: 你名字的重名率高吗？
1: 哎，其实有一个歌手就叫孙子涵，对吧？
0: 哎呀，这王芳我们真点到了一个是吧？
1: 天哪，喵呜说王芳是点我的名吗？
0: 点名了，点名了，快来集合了，来说说你的这个重名率吧。
1: 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1，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来了，下班快乐，说打卡下班，
1: 下班快乐。外面下雨了吗？春意盎然。因为有一些朋友，包括点儿小仙女的点儿也跟我们说啊，说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开始下雨了。
1: 但是我刚从这窗外看了一下啊，这放歌期间，行舟大街这一块目前呢还是没有下雨的。大家是在市区哪个位置啊？现在哪条街在下雨啊？都可以来及时的告诉我们啊，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有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面湿滑的，提醒大家提前注意避让行驶一下。
0: 确实呢，需要再次提醒大家，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17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同时呢，在降雨的时候会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有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
1: 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还是有明显的压车情况。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依然是集中道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北向南方向压车到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全南大街。另外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呢，这儿目前是东向西方向也出现了两个灯时的这个压车情况。
0: 确实，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在逐渐增加，需要和您来关注到冶金路目前的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啊，有一个灯是压车，这边主要是因为热力管道的施工啊，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以及和全南大街还有团结大街都是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以上。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0: 来看一下守敬路，目前呢是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守敬路在豆花立方附近啊，这边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开元路关注到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都有较为密集的压车幅度，持续到和全南大街这一路段。另外呢，同样是开元路沿线，在七中附近以及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都有阶段性的压车情况。
0: 那朋友们此时此刻走哪儿了？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所走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下雨。如果下雨的话啊，大家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您的名字重名率高吗？有没有见到跟自己同名同姓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树这位朋友说到了，我同事叫刘洋，男女通用哈、第一次呢开视频会议，领导说刘洋你把 PPT 打开，这男刘洋和女刘洋同时动了鼠标，场面

0: 面呢一度非常尴尬，后来呢工作群里面的名字后面都加了男和女括弧。
1: 这种情况你只能靠这个大小啊男女啊，像之前有个朋友说叫王芳的哈，就大王芳小王芳，来了第三个怎么办？中王芳。
0: 不是，确实得区分一下，如果是男女的话那就是刘洋帅哥，刘娘美女，是吧？
1: 呀，怎么没有人今天喊我们明星了呢？明星雅婷，明星文龙，
0: 对，我们那位朋友
1: 喊我们明星的都快忘了，我都快忘了自己是明星的这个头衔了。说到这个明星啊，还真的是一般都是跟这唱歌挂钩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六举行的这个音乐节，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报名链接呢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制作出来，大概是在明天的时候会来跟大家来进行公布哈，就是帐篷草地音乐会，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跟我们一块儿嗨一个唱。
0: 是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就叫青春活力浪漫欢乐沉浸体验啊，那这次活动呢也是依托百泉渊水鸳鸯泉的爱情文化底蕴，以帐篷草地还有音乐星空为核心的元素，打造一场自然与旋律交融轻松与欢乐并存的户外音乐盛宴。
1: 而且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很多很多到场的这种伴手礼，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会玩特别开心啊！大家可以这个拭目以待，我们简单的预热一下。
0: 哎、
1: 也看到了暖气就说哈喽呀，明星们好，我得提到明星才能把你炸出来是吗？
0: 下班快乐，暖
1: 下班快乐，
0: 太可爱了，暖气。来看一下心态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哈、啊，这应该是。我们来刷新一下，应该是个道路通行情况。
1: 可能也有下雨的情况，现在正在刷新当中，给我们留言比较多。哎呀，确实是
0: 下雨点了，
1: 起小雨了，
0: 掉雨点了，朋友们。
1: 前挡风玻璃看的是相当明显了啊，而且这位朋友呢是离秀兰不是很远啊，通过这个楼梯应该能看出来。
0: 看得这么详细，
1: 应该
0: 确实是啊。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7: 朋友们，此时此刻走哪儿了？您走的路段下雨了吗？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钓鱼点了，确实。那大家行驶在路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8: 还有听众跟我们说到，现在香都区正在下，包括其实是可乐也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下雨有一会儿了哈，在香都区下的，在路上碰到了好几个二和七尾号的，他们肯定没有听广播。哎，我们
7: 怎么能没有听广播
8: 呢？我今天还说呢，我那个。得赶公交车，
7: 今天
8: 车
7: 信号，
8: 我也是限号，我是其中的这个尾号二哈，提醒大家，其实是可乐也提醒大家了，二和七的朋友怎么回事啊？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千万不要忘记了。
7: 是，那二和七的朋友，您被拍了。
8: 还
7: 明天呢是3和8哈，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再来看一下心态给我们发送过来说开始下雨了，主持人能猜到这个哪个路口不？目前还不是很堵。
8: 哎，我们在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呢，其实你说这段文字当时还没有传过来，但我们就先猜出来的，对吧？这应该是建设大街，距离秀兰也不是很远了。
7: 对，我们看到这个路牌啊，应该
8: 是。我没有看路牌，哪能看到什么路牌？全靠感觉。
7: 这个路牌就是一个直行跟左转。
8: 那对呀，那你能看到它写的是什么吗？这一看就是建设大街嘛，都不用说。
7: 前面这个楼有点像啊。
8: 我懂，我就生活在那个片区。所以更加一目了然了。来关注一下邢台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4点17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沙河将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同时呢，今天也是个多预警齐发哈，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除了有雷阵雨天气呢，还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7: 那么在未来6个小时呢，我市信都区、湘都区包括内丘还有临城沙河会有冰雹天气啊，朋友们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同时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41分也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有雷暴大风天，朋友们早点回家。
8: 哎呀，真的是四个预警齐发。另外呢，我们邢台市区呢还有部分路段在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塔宁南路沿线的丰桑街至龙泉大街，太行路沿线的新兴大街至建设大街，团结大街沿线的冶金路至守庆路，公园西街与冶金北路的交叉口，还有在湘都南路沿线的龙泉大街至新兴东大街这一路段都在进行热力管道的施工。
7: 是的，目前的话从

0: 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大家行驶在路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如果说有特别好听的音乐，可以和我们来第一时间分享。我们堵车不堵心啊！来看一下，刚才还有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暖心说到了矿务局下大了。
1: 那他家途经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慢点开啊，小心这个路滑。现在行舟大街这一块目前的这个降雨还不是很明显，目测看路上基本上还是没有降雨的情况。
0: 是，来看一下温暖说到的下班快乐呀，下班快乐啊，说前两天呢我差点闯红灯，但是呢我明明停在了那个路中央了，可是今天还是发短信说我闯红灯了，那这种的话我能申诉成功吗？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
1: 可以去试一下，
0: 就是我们搬好小板凳认真听啊。现在这个交通法已经有一定的调整，那如果说大家的左后轮啊，就是左后轮大家听清楚了，已经过了斑马线，左后轮已经过了斑马线，那就是算闯红灯，如果在斑马线还压着一点，那就是不算闯红灯。
1: 所以这个温暖如果说停到路中间
0: 过了吗？
1: 按照文龙的说法是铁定是闯红灯了是吧？
0: 是的，所以说大家现在不要认为，哎，我看到红灯了，我一不留神闯过去了，到路中间我停住了，对吧？停住之后呢它也算闯红灯，只要过了斑马线就算闯红灯啊。来看一下时光说新兴大街还好没那么大雨。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醒。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吧，来自Eason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10，朋友们，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赶快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刚才有朋友问到，就是现在钢铁路好不好走？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观瑶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同时压车，以及现在钢铁路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也见到目前和观瑶西街的交汇处集中到了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南向北已经有所缓解。另外是集中到了商圈的附近，在天一城目前的是新华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情况。
0: 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到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那就是从7月10号开始，电视剧和网络剧的演员署名规则变了，这演员呢不能再用艺名单独出现，得用法定的真名。那如果要用艺名的话呢，格式得是真名后面括号艺名来这样写。
1: 而且这两天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演员在做宣传的时候呢，比如说宋祖儿，他就说大家好，我是孙凡清，我也是宋祖儿，他是这么着来介绍自己的哈，就先要把自己的真名说在前。包括李一桐，我们都知道他本名叫李雪，还有白鹿本名叫什么呢？白梦妍，而且大家熟知的林允，她的真名叫费霞。在以后看到这些演员的阵容的时候，比如说在看到一些这个出场顺序啊等等，你会发现，一定是费霞在前，林允在后，对吧？同样的名字，一定是她的真名在前，或者呢只出现真名，不再出现自己的艺名了，就需要大家脑补一下，或者是提前做做功课，到底是谁是谁呀、啊？分不清了、
0: 哎，
1: 演员都认识，但是名儿可能对不。上了。
0: 那您知道程毅叫什么吗？知道张凌赫叫什么吗？啊，还有丁禹兮叫什么吗？啊，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其实这一回啊，不光是要写真名，那演员的排名呢，也不再按照戏份多少，也不按咖位多少啊，大小是按照这个姓氏的笔画来进行排序。那有的朋友就调侃了说，这是从流量之上走到了笔画之上啊，
1: 没错，
0: 确实。
1: 而且这个新规的出台呢，其实跟这两年像演员番位之争越来越离谱啊，或者不拼演技先拼番位等等是有相同的原因的，对吧？有一些这个粉丝之间闹啊，包括演员之间闹啊，闹到停工的，舆论对立的都有，所以这一次干脆一刀切了，就是演员的出场顺序就按笔画排，就谁也别争。
0: 哎，是，哎，这也就让我想起来，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对吧？我们经常喊小刘、小王、小李，其实喊了很多年，还有小赵，是吧？突然有一天呢，他真名叫啥来着？比如说我们天天喊人家小名，你看我的小名，我不在这里不方便说哈，就是他的小名，他的小名叫小臭。
1: 我突然想笑，我知道了，
0: 啊、
1: 你还是把你的小名说出来了。
0: 结果呢，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还挺有气势的。你说说，比如说有的名字就特别大众，一喊张伟，是吧？三个人回头。这大张伟呢，就是因为他本名叫张伟，对吧？班里呢有两个重名的，他年纪大一些，于是呢就被叫成了大张伟。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呢来继续跟我们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红，说到了中兴东大街下大了，哎呦，是吗？这隔着。确实哈，就是我们十里不同乡，那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慢一点开，安全第一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稍后呢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及时的告诉我们。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下午6:20，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们们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果果雅，果果雅来了，下班快乐，说到了文龙，你小名到底叫啥？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铁蛋儿、臭蛋儿、毛头，
1: 哎呦，还
0: 这啥都不对。
1: 果果雅有一个是对的啊！
0: 不不不，
1: 虽然
0: 这三个都不对，都不对，真的都不对。
1: 嗯，或者你取其中的某个字儿是对的。
0: 我的小名叫龙龙。
1: 啊，少来少来！如果是这个的话，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果果雅，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哈。果果雅，你基本上猜的是八九不离神的。
0: 确实不是那么对的啊！
1: 看到可乐也说了，我有个朋友叫肚子疼，每次去挂号的时候呢，前台都要憋着笑问他说：“你名没写错吧？”他没事儿，没写错。爹妈起的怨不了别人。小的时候呢，被同学起外号肚子疼，后来习惯了，干脆网名就叫肚子疼。这此肚非彼肚哈，姓肚叫子疼。原本叫子腾，
0: 飞黄腾达的意思。
1: 子腾挺好听的，
0: 对啊、
1: 关键看你姓啥了。
0: 对，你姓一个周是不是？
1: 我们班上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女孩叫连杰呢，人家姓李。
0: 李连杰、啊。
1: 对呀、啊，连杰奉公的连杰，真人真事儿。所以呢，就是到现在虽然很多年没有见过了，这个名字依然记忆深刻。
0: 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名字的谐音啊，它能够带来的困扰还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可乐。说有一个朋友叫肚子疼，对吧？还有叫饭桶，还有叫流氓啊，等等，就是名字跟人是跟一辈子的。所以说现在很多父母呢，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呢，会先查一查这个谐音，也不想让孩子上学第一天就变成全班的一个笑点，
1: 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孩子之间特别爱起外号的时候。看到妞妞也说了，我们家三代都有叫建国的，我爷爷叫张建国。我爸叫李建国（括弧跟我妈姓），我堂弟叫王建国跟婶婶姓。
0: 哎呦，
1: 过年一聚会叫一声建国，三个人回头，真的可以这样吗？就是爷爷可以跟爸，虽然名儿不一样，但虽然姓不一样，但是名儿能一样吗？不是有这个避讳这么一说吗？
0: 对呀、啊嗯。还有就是，这个建国，其实在那个年代见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您家这种家一下全是张建国、李建国、王建国，就有点多了。
1: 对呀、啊、关键是我突然词穷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突然发现这爸爸跟儿子是同一个、就是姓不同，但名叫的是一样，这种情况还是真的非常少见的啊。然后我之前这个在就是了解相关姓氏的时候，就从网上看到过，包括有个律师在讲，比如说妈妈姓李，这个爸爸姓这个王，那孩子我能不能姓张呢？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你家人同意说得过去就行，不是非要爸爸姓什么妈妈姓什么，这孩子必须要姓什么。这个我倒是只要有这个姓氏就可以。之前我还真的听律师或者就是相关的这些网站，我还真的是去看了，是没有错的。但像您就说的这种情况，
0: 确实
1: 是
0: 比较少见啊。
1: 我不能说少见了，我第一次
0: 见，
1: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0: 人家家就是老建国、中建国跟小建国。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大家的名字重名率高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那从21号夜间，也就是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8号有降水的天气，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有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6，你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看到刚才一位朋友叫大鹏，他说到了我的名字特别普通，普通到有一次我去派出所办事儿，这民警问你叫什么呀，然后我说出了名字，他说哪个，我说就是那个最普通的啊，他说那你报一下身份证号吧，叫这名的人太多了，
1: 虽然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但是基本上能够猜个七七八八，就基本上常用的那几个名字，网上经常会有一个测试啊，比如说像什么王芳啊、李娜呀等等，写几个名字说这其中一定有你们班同学或者是你认识的人。
0: 对，就包括这个李明，以前的时候在英语书上出现过，但是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真的有同班同学叫李明。
1: 对，杨明、李明我们班都有啊。小鱼儿也说了，我表妹叫杨洋，他们小学班里还有一个叫杨洋，一个男生，老师说杨洋的时候就两个人一块站起来，后来就改了女杨洋、男杨洋，这毕业十几年了，现在备注还是女杨洋，
0: 那就喊杨洋帅哥、杨洋美女
1: 啊，
0: 是不是这也行？
1: 对，就像我们是明星一样，
0: 男明星、女明星是吧？
1: 下了都可以找到留言处哈，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名字这个重名率高吗？有没有被叫错的时候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0: 来看一下阳光，他说到了我有个同学叫李昂啊，这每次呢点外卖，这外卖小哥呢都会打电话说李先生你的外卖到了，他长得比较秀气，声音也比较细，这外卖小哥呢见面的时候总会愣一下，他每次都说不用惊讶，名字是按照笔画来起的，不按长相来分配。
1: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区分哈，但是呢如果说是点外卖的话，基本上后面会备注女士或者是男士的，应该也不会这个叫错。但如果说我弄到一个陌生地址，我今天偶尔在这接收一下的话，我基本上也会改成陆先生。
0: 陆先生，
1: 对，
0: 陆女士，对不对？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继续发送过来留言信息啊。来看到云朵，他说到了我的名字呢音调很平，别人喊我总是听不见，要么是听错，日常就是别人喊了半天我一脸茫然，后来呢才知道在叫我，从小到大就反应都是永远慢半拍，全部都归功于自己太低调的名字。不是，你这名字音调很平，这叫啥呀？这说到半天，说完也没说自己的名呀。
1: 嗯，不想透露吧。
0: 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星球一期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您有没有被叫错名字的时候，或者是您的名字重名率高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50，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风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再来和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有所缓解，
1: 基本上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而且现在呢，从行舟大街这一块来看的话，外面已经是恢复了这个艳阳天了，对吧？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没有下雨的状态了，
0: 这就是雨过天晴吗？
1: 没错，也看到了很多听众都来给我们留言啊，分享了自己关于名字的一些故事。其实这名字这东西有的时候很普通，可能普通到一条街上你喊出名字能有好几个重名的，有的时候呢又很特别，特别到老师点名的时候从来不敢第一个叫你，
0: 还真是。
1: 但是不管普通还是特别，他跟着你走完一生，别人记住的是你的脸，但是你的名字才是最早被这个世界标记的印记。
0: 没错，人海万千，同名是缘分，独名是特色。正因为这些有趣的小插曲，才让我们普通的日常多了很多哭笑不得的温柔记忆。
1: 不管你叫什么名字，都是自己人生当中唯一的那一个。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5点到7点的滴滴慢慢晚上好，我是文龙，
1: 我是雅婷，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

0: 我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讲一讲我家那个小侄女，哎呀，学习成绩非常非常好，一直呢在班里面稳居全班前二。于是呢我就想去她家讨教一下她的经验，昨天我就去她家了。去她家的时候人家正在学习，然后我就好奇地问，我说宝贝儿啊，你学习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一直这么努力呀？然后他看看我就说，不努力不行啊，同学都抄我作业，一次9块，包月180，成绩要是不好我可没生意啊。听完了之后我特别感慨呀，之前怀疑资本，后来理解资本，现在成为资本。原来让人进步的就是钱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老丈人家刚搬新家，就换了一个指纹锁。今天呢，我第一次去，没来得及录指纹，哎，结果呢，刚好就逢着老两口呢出去遛狗了，回来就发现呢，他们也没拿钥匙。然后我也进不了门，于是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备用钥匙啥的。老丈人就说了，那个你看那个门外哈，那个伞架下面有一罐那个猫罐头，你把它打开，然后把邻居家那个猫给引出来，然后猫那个右爪子那个前爪啊，它就是咱家的备用钥匙。一切都想不到啊。何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女朋友去试衣间试衣服，试了一套又一套，试了一套又一套，每次都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呢，她就生气了，嘟起嘴了。

0: 你也太敷衍了，哪件衣服你都说好看。
1: 我说宝贝儿啊，你问我问的是衣服呀，我以为问的是你呢，宝贝儿。
2: 孟芳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陪闺女去参加比赛，一个小男孩呢就跑到我闺女面前，说：“我给你一个气球，你这个小美女。”然后呢，还抱了我闺女一下，然后我闺女呢还一脸娇羞的说：“你别这么说了，你这个小王子。”龙哥作为一个老父亲，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我想揍这个小王子。小青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陪那个女友去逛夜市，我就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了一个小东西，女朋友特别喜欢，老板要价30，女朋友就问能便宜点吧，老板不同意了，女朋友又问那出来散步的也没带啥钱，你20呗，老板呢刚准备同意，我就在一边补充了一句，没事啊媳妇儿，我这有钱呢。女朋友二话没说，上去给了我一耳瓜子，他转身就走了，气的东西也不买了。龙哥，我当时心里就开心呢，你想想，一耳瓜上去省了20，这一路啥也不用买了。SS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知道现在的相亲角有多夸张吗？那天呢我陪一哥们儿去相亲角，顺便呢就看看妹子，哎，突然呢一个大妈就拦住了我，她小伙子有房有车吗？我有两套啊，车也有。那做啥工作的，收入咋样啊？我说我在那个设计院工作，待遇还行吧。于是呢大妈就拿出来一张照片说，哎，这是我姑娘在外企工作呢，挺好的。我说不好意思啊，那个大妈，我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啊。结果啊大妈愣是没放过我，愣是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儿啊，那你有离婚的打算不？新源服装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呢我媳妇儿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我的手机看电影。那一刻我放下了所有事情，专心致志地陪她看到了凌晨6点。我看着我媳妇儿终于睡着了，我长舒一口气，我暗暗发誓，下一次我必须给她买个充电宝。太吓人了，拿着我的手机太吓人了。枫叶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哥们儿呢开着豪车，结果被追尾了，哎呀妈，那头啊就撞在方向盘上，满脸是血呀。后面那个车主呢就赶紧跟他商量如何赔偿啊，找保险公司啊，如何看病啊，等等等等。然后这哥们儿呢愣是特别冷静，他说，你们啊都给我等等，我先给 4S 店打个电话啊，我都撞成这样了，那气囊竟然没弹出来。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 DM 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的要求高吗？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大龙三十多了嘛，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对朋友的要求是他必须得对我真心，但十年之后的我再回想起来，我对朋友的要求我已经不要求那么多了，就是只要你这一秒对我是真心的就好。因为大龙已经慢慢成熟了，我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辈子都是永恒的。所以我今天想对所有正在听大龙节目的所有朋友们说一句，人与人之间有过一瞬间就可以了，那一瞬间是真心的就够了。比如说此刻你可能坐在出租车上，或者是坐在网约车上，那有一个人在听声音，就是你知道这一刻大龙对你是非常真诚的，我在很真诚的把这个段子送给你的时候，希望你们都珍惜一下。孔维维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喜欢的人对我那么高冷？以大龙的经验之谈，相信我，没有人天生他就是高冷的。你要记住，你喜欢的人可能也会在另外一个他喜欢的人面前做一只舔狗。戴帽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的性格是一个软柿子吗？你知道我在被惹恼之后什么感受吗？我告诉你，你还真别不信哈，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你敢跟我说句对不起吗？不说就算了，你惹到我算是找到软柿子了。杨凌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啊，就这个季节，你觉得吃什么维生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最缺的维生素是 RMB， 简称人民币。一则一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赚到钱呢？想要赚到钱也不是不可能，朋友们，我给你随便说一个，比如说你现在的工资哈，一个月2000对吧，然后呢你就干1000的活儿，哎，这不就赚了1000吗？龙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在上大学之前，反正我是觉得我高考的时候没发挥好，我应该能上一个更好的学校的。但是上大学之后，朋友们，我去，大学真的是我自己考上了吗？为什么我学什么都学不会啊？然后等你毕业了，哎呀妈，毕业了，大学我都学点啥呀？小幸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自己现在的岗位是什么定义？我现在对我自己在职场上的定位非常的精准，就我感觉整个办公室除了我又便宜又好用，其他的东西真的是又贵又脆弱。冯江涛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脾气算是好脾气吗？脾气好其实是一种诅咒，就是你燃烧了自己，纵容了别人。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别人啊，就是告诉大家，适当发疯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因为我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脾气极好的人，我就是那种燃烧自己放纵了别人。胡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能跟我分享一些别人的话里有话吗？来，我随便跟你分享几个啊。比如说有人经常说，哎，不是我说你啊，那就是我要说你了。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它不是钱的事儿，它还真就是钱的事儿。

事儿。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句公道话，那就是要站在你的对立面上了。这几句啊，大家慎重收听啊，慎重收听。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

0: 但是感觉我分辨不出来，而且无法确定那到底是真的话里有话，还是我想的太多了，我完全搞不懂。所以很多看上去就是那个很平常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感觉他说的好像又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大龙真的想抓住那群老油条的领子，我摇晃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你倒是说呀。所以我真想告诉大家哈，这个钝人的职场生存有多艰难。哎呀，这个经验大龙真是没办法教你啊，因为我发现上班多年归来之后仍是愣头青。好了，下个留言，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人间指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休息才能最舒服？对我来讲，只要是出去跟人玩，那就不叫休息。半夜3点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起床，窝在家里一整天，那才叫真正的休息。我自己都感觉出门太累了。好了，以上的问题呢，均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给大龙的发问。总之呢，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你可以任意向大龙发问，不管问什么，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回复鸡蛋。我让大家看到啊，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煮鸡蛋的秘密，直接涨粉了300万。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是神一般的操作。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煮成那个溏心鸡蛋呀，然后那个流沙鸡蛋呀，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哇，说的太好了，太全了，精确到分秒。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把这个视频完整的给大家放一下，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网友分享了煮鸡蛋的秘诀，结果涨粉近300万，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近日啊，一个网友爱吃鸡蛋，因为一句评论煮鸡蛋技巧而走红，不少网友啊成功抄作业。它的核心秘诀就是开水下蛋，9分12秒捞出，立刻过冷水，那就是感觉那个细腻不捏人的完美水煮鸡蛋。哎，为何火候掌握得如此精准呢？人家爱吃鸡蛋也说了，自称啊每天要吃40个水煮蛋，坚持了5年，超过了10万个。这爱吃鸡蛋的账号只发了14条作品，但是每天啊涨粉数量在200人以上，已经涨到了291.4万人。看完之后我着实是羡慕了。

哎呀，我真的是说哈，这个蛋王最近真的是火得不得了，流量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奇妙了。哎，别看就是煮个蛋这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先不说哈，不同的口味儿，咱就说把这个鸡蛋煮不炸开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挺难的。定个时间。看起来挺复杂，其实是最简单的。想吃什么口味，只需要把这个时间定好。我现在都知道了，想吃那种沙沙的感觉，9分12秒；如果想吃那种流心蛋，7分11秒。我自己都记住了，太简单了。当然啊，这件事情也折射出了就是大众对于把小事做到极致的推崇。所以就是我很多网友感慨的，平凡的小事你做到极致，那就是稀缺的竞争力。哎，各位朋友们，你想要看到啊这个视频，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但爱煮鸡蛋的朋友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太管用、太实用了。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鸡蛋”两个字，回复“鸡蛋”，视频直接发给大家，回复“鸡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再回复“妈妈”，我让你看啊，一个男孩考了19分，没听错啊。没听错，19分。

但是人家妈妈把他夸到了结巴。哎，就是大家同意这个妈妈的做法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回复妈妈两个字，看到这个视频反正挺招笑的，就是我看完之后就乐了。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这个男孩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啊，被妈妈夸真棒。男孩放学了跟妈妈聊天，被问到考得怎么样啊，然后他不好意思地说考了19分。没想到妈妈竟然说这么高啊，担心妈妈好像没听清楚，于是呢男孩就补充道，妈妈19分是最低分，不是91分。但是妈妈坚持说你真棒孩子。听到的妈妈的话呢，这男孩突然自己有点被夸懵了，我了半天也我不出来了。妈妈就说话了，心态放平别焦虑，以后咱慢慢来。

0: 这件事儿我看完了之后，我是持保留意见哈。我是觉得可以安慰，可以说努力就好了，可以说有进步，可以说下次争取再考到好一点。而我觉得夸奖很好，我不太同意啊。反正我觉得让人觉得，要不然就是生气到说反话讽刺，要不然就会让孩子心安理得的觉得反正考差了也没关系。我觉得给孩子的是非观还是应该正确的，要不然价值观就混乱了啊。但凡事都有两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就记得我上初一那年，我当时地理好像考得非常差，好像考了40多分吧。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5度，西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也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

0: 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

0: 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

这个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具体信息。目前是我市阵雨间歇，预计21号前半夜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降雨量5毫米以下，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存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2277123227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目前的邢台市目前是阵雨间歇，预计21号前半夜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降雨量在5毫米以下，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面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哥，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一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他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梦与意密，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他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他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他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她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悲哀，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找。

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

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

0: 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花朵般。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2: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西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

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屠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屠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屠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屠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答，成年之后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性？如果我2年前看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说勇敢坚强。如果是1年前，我可能会说自律自谦。但是现在我纳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克制。小时候很多女孩喜欢布娃娃，站在漂亮的橱窗前拉着妈妈非要买，如果妈妈不肯就会跟她犟到底。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迷上小说，自习时会把小说压在课本下面偷偷看，等听到老师的脚步声再装模作样的拿起数学题仔细研究。16、17岁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后来发现他不喜欢我，偷偷瞒着爸妈和几个好朋友在 KTV 一边抹泪一边唱歌。在我过往循规蹈矩的成长生活里，其实有过不少不敢明示大人的肆意妄为，趟过不少浑水，吃了不少亏，与人交往袒露过自己最真诚的心意而最终崩坏。有过各种体验之后，我才渐渐变得温和收敛，这种变化我是乐意接受的。一个人成长到一定年纪，总要学会克制一些流于情绪化的东西。我们在初中高中毕业后都有可以互相倾诉不顺和忧愁的人，现在变了一点，和常电话联系但不常见的朋友，我更愿意分享的是快乐。不是互相不亲密了，是我更愿意和大家相见欢。成长的过程中大家都不容易，你有你的就业困难，我有我的考研压力，你有你赚钱的艰辛，我有我升职的不易。苦楚有很多种，边边角角和方方面面的均有，碰壁的次数多了，自然而然地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化，放开了那些非要发泄才能释怀的执意。这就好比一个巨大的黑洞，得到不断的消解，如此频繁往复，也慢慢学会戴上克制的面具，以温和示人。其实好朋友见面的第一眼就能够互相捕捉到对方眼角的暗淡，只是大家不愿意捅破这层苦水，只是小心翼翼地转移话题，尽量不让坏情绪影响到对方。我理解你的苦楚，我也懂得你的难处，所以我更愿意让我们短暂的相处时光居于几个情绪保障的制高点，多一点快乐，为你克制苦水，掏出蜜糖。有一个朋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我做过最放纵的事情就是高中时代鼓起勇气跟一个男生告白，告白失败之后还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情书给他。我就问他，那你现在还会这么做吗？他说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他语气当中

有几分斩钉截铁。为什么？他说克制。当我看到他回复克制这两个字的时候，真的很受启发，很想把这个词分享给那么多分手了却依然放不下过去的执念者。我偶尔还是会收到诸如我和他分手了，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另外一半，但我走不出这段感情之类的诉苦。我一般选择不回复。我在想，随着年岁增长，心性趋于成熟，你便要学会兜住一些已经不可挽回的事实，有克制自己的能力。当你知道你和他再无可能时，就不要去掺和别人的生活。当你明白深夜的哭泣也无济于事时，就收起你在感情里所有的灰心丧气，不落寞，不难过，适可而止。克制这张面具并不像四处张贴的海报和横幅，没有你想戴就能戴得轻而易举。年轻的我们只能一寸一寸地拼凑，直至这张面具服服帖帖地长进性格里。我读过路遥的一段话，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个软化自己、消解戾气的过程。反观现在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几分浮躁，比如打开微博，不免会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一言不合就开启互怼模式，总觉得人与人的相处少了几分平心静气。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因为性子太直，栽了不少跟头。做了几年的朋友，我深知他是那种不发泄会受不了，但是过后不记仇的人。他没有坏心思，只是克制不住脾气，所以总会给人一种不好相处、黑脸是人的错觉，也因此遭受了不少的委屈。我们常劝解他，你要改，因为你锐气逼人的模样伤人也伤己。生活纷繁，我们收敛了情绪，不是说让你隐忍不能发泄情绪，只是规劝你不要激进，有少年的心性也要有成年人的克制。在看到很多人身上的自我克制之后，会激发自己去效仿，想着人家长得好、能力强、性格好，真的太难得了，有满腔的盼望想去成为这样的人。想要温和世人，先从戴上克制的面具开始。自律给我自由，克制也是一种自律。关于成长，我想把克制两个字作为今天的关键词，送给每一个今晚在收听我的你。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如果您帮我打赏，这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在《红楼梦》里，妙玉最喜欢范成大的一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无论贫穷富有，成功或失败，每个人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捧黄土。或许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整日忙碌疲惫不堪，停下来的时候想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奔波，喧嚣过后感觉更加的空虚疲惫，每天重复上班下班睡觉的流程，深感无聊又无力的挣扎。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个犹太裔的心理学家，二战时他的全家被捕入纳粹集中营，父母和妻子哥哥都在集中营里不堪折磨而死去，弗兰克尔扛住了3年的地狱生活得以幸存。出狱之后，他开创了意义疗法，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激励了全世界范围内无数的读者。如果你也常常感觉到生活疲惫，不知人生有何意义，一定会在弗兰克尔的经历里找到启发和力量。你好，我是大龙，今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书，我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予你力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总能在这里找到我，听到我，也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这个声音可以陪伴你。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人活着一定要有意义吗？又或者如余华所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呢？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意义听起来是很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如果心里没有它，人的身体和精神就会一步步走向崩塌。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经历过一件事儿，当时被送到集中营的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战争早点结束，自己被解放出去，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有一次，一个被关在一起的犹太人告诉作者，他2月份做了一个梦，梦到3月30号战争就会结束。他非常相信这个梦，每天都心怀希望，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3月根本不可能结束战争。结果3月29号这个人突然发高烧，3月30号便陷入昏迷，第二天就去世了。内心失去失望的时候，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就会降低，病毒很容易进入身体，一些潜在的症状也会突然爆发。在集中营，有很多人被长期折磨，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在想到亲人可能已经被迫害去世了，就会失去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会突然放弃自己，不再按照德军的要求按时起床穿衣，也不去干活，只是躺在那里，两眼放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不是被德军处死，而是把自己熬死。那么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在书中给了2种思考的方向。第一，是寻找目标和牵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提不起干劲儿，是因为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不知道自己

己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孩子、爱人、家人和朋友还需要自己去做些什么。通过这样的思考去强化目标，为自己寻找牵挂，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从不好的状态里解脱出来。在集中营的时候，支撑弗兰克尔活下去的重要信念就是他的家人。妻子和他一起被送进集中营，但是男女分属不同的囚室见不到面，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生死。但是当他在被冻住的地上挖壕沟，在被看守用枪托驱赶的时候，他都用对妻子的思念，还有想象当中妻子的微笑和鼓励，让自己的思想暂时离开噩梦一样的现实，得到一点休息和安慰。第二是把握好自己内在的自由。所谓内在自由，就是自己内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事的自由。虽然每一件事的走向中有外部条件和大环境的影响，有很多凭借我们的力量去选择去改变的东西，比如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能改变大的社会环境等等，但我们仍然可以把握我们内在的自由。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见识了太多残酷的场面，但是无论在多么极端的条件下，总有人没有随波逐流，发挥自己的内在自由。有人会安慰绝望的陌生人，鼓励他们坚持住，也有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送给了更需要的人。在弗兰克尔看来，阻碍你的困境就像人生路上的大小石块，揪住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这样的问题不放，无法给我们走下去的意义。跨过去，一直往前走，这些磕绊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这就是困境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大问题。但如果我们找到生活中的小问题的答案，这个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做，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工作有何意义。每天我们的生活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意义的答案，但是只有当我们慢下来，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欣赏意义，意义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开花结果。或许今天的我们不再像弗兰克尔一样长期生活在威胁和恐惧中，但是无论境遇如何，我们都可以培养一些日常生活

独处的时间和学会欣赏美的东西。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与自己相处的生活习惯。独处时，你可以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待着。它可以让我们从繁忙的工作和生活里跳脱出来，保持清醒，回到自己。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也经历过一次难忘的独处。有一次，他被安排去看护病人，在每次给病人检查和换药的间隙，可以蹲在旁边休息五分钟。在这宝贵的时间里，他难得可以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抬头看云，这让他仿佛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重新有了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去欣赏美的东西，去结交善良美好的人，有了美好的指引，我们就有能力去化解掉痛苦。曾经有一个温暖的热搜，云南高三老师暂停讲课，让孩子们看晚霞。云南红河一所高中的晚自习，高三政治老师看到窗外晚霞满天，像七彩祥云般耀眼，他对同学们说，晚霞这么美，你们别错过了。同学们停下手里的作业，从考试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欣赏了让他们一生难忘的晚霞。有独处的时间，就不会失去自己。对美的东西抱有热情，就不会失去对生命的期望。弗兰克尔在书中写道，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一切都只是经历，而经历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重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点03分，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
7: 省道 S222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8: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7: 省道 S321 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8: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7: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8: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三，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难得这两天温差比较大，晚上呢能睡个好觉，早上起来啊，也是有些许的凉爽的，还不错，心情还不错。
1: 嗯，
0: 发现只要晚上啊早点睡觉，第二天呢这个精神状态就很好。你要但凡这段时间啊你睡眠不好，或者晚上你刷手机呀、熬夜呀、你连续个两三天，可能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二天呢可稍微有点疲惫哈、你要连续两三天晚上睡得比较晚的话，就是那个状态一直就回不来，你需要休息好久。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仅是跟咱们人有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跟手机有关。
0: 对呀、就是
1: 因为 你
0: 放下手机，马上这个精神状态都好很多了。
1: 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晚上你刷着刷着，哎，其实有点困意了，
0: 嗯，
1: 要睡觉，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就把手机给关屏，
0: 嗯，
1: 放到你的枕头边，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对吧？但是呢你刚放手枕头边准备睡觉的时候，手机叮铃一声，因为什么呢，弹了一条推送。就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你刚准备有点睡意，叮铃弹了一条推送，
0: 哎，
1: 然后你刚准备好，你一看是无关紧要的那些信息，就是一些 app 会有一些推送嘛，
0: 嗯，
1: 好了，啪，把它划掉，再熄屏，再睡吧，然后叮铃，
0: 所以把它关掉啊。我现在就是除了我的这个什么这个社交软件之外，比如说微信呐、比如说企业微信呐、这些有消息通知的啊，其他的这些像小虎说的推送，比如说这个软件要更新了，淘宝推荐我有什么东西要买了，
1: 那你得看看，
0: 我这些推送一般都是关闭的状态，关闭推送会把那个按钮点掉。
1: 那你好厉害啊。
0: 我觉得没用，但是它还很吵。
1: 所以你看啊，手机当中呢也有确实很多功能，
0: 嗯，
1: 对吧？现在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全了。
0: 对，
1: 无论是您的社交、您的工作，还是您的生活，但是这些功能呢，可能怎么说呢？它有好有坏，你知道吧？
0: 嗯，就前两天不是上周抢那个徐良演唱会的门票吗？
1: 嗯，
0: 然后我就把那个推送给关了。
1: 嗯，
0: 人家好像是三点抢票。

0: 啊，我下午5点多想起来这事儿了。我说今天是不是抢票？怎么也没通知我呀？我一看，我给人那个通知给关了。你看人家好多朋友圈里晒着我抢上票了。
1: 哎，
0: 我一刷抖音啊，我抢上票了。
1: 我问你一下，你抢到了吗？
0: 我提前我都攻略都做好了，怎么开哪个功能，
1: 怎么抢，
0: 用哪个网，我测试网速，抢哪个那个票段的，我全做好攻略了。
1: 嗯，
0: 没提醒，过点了。
1: 抢到了吗？
0: 别问这个让我不开心的话题。有时候你看这个人家提醒你了，你不接受人家的提醒啊，人家功能本来设置的挺好的，但
1: 是
0: 你不喜欢呢，
1: 哎，
0: 啊，你错过了一些事情。
1: 所以各位，这个手机当中呢有一些功能，哎，确实让人感到这个很轻松很便捷，有一些功能呢其实也是让人很焦虑，
0: 哎，
1: 啊。所以今天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手机当中哪些功能让你感到轻松，哪些功能让你感到焦虑。
0: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留言。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

0: 您导航。
1: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5.07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50.54亿元。
0: 这个夏天，让我们暂别城市喧嚣，用一场酣畅淋漓的亲水之旅，解锁邢台清凉圣地。
1: 7月21号，国道 G515定州至郡县公路宁晋小枣村至龙窑窑东庄村段新改建工程试通车，串联起宁晋、百乡、龙窑3个县和4条国省干线，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新支撑。
0: 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全国共确定15个支持项目和320个培育项目。我市宁晋女企业家协会爱心妈妈助力巾帼领航项目，威县家庭教育学会以爱为家相伴同行项目入选培育项目。
1: 为进一步做好民办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信度区、香度区陆续发布2026年秋季民办小学招生工作通知。
0: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雨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日。
0: 当前，河北省已经进入地质灾害防范关键期，受局地强降雨影响，太行山、燕山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升高。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地质灾害预警中心副主任张万喜提醒大家，应正确掌握避险方法，遇到险情积极应对，关键时刻能够有效保护自身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手机里有哪些功能会让您觉得轻松或者是焦虑呢？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分享留言。
1: 同样别忘了今儿限行尾号3和8，那北京时间的7点25分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
0: 哎，风雨同路，早上好。
1: 早，
0: 蕊蕊早安。
1: 今天出门了。
0: 文案呢，蕊蕊？蕊蕊说能给你们问声好就已经不错了啊，别再要求什么了。
1: 今天
0: 要求明天没了。
1: 今天手机没推送。
0: 手机推送功能关了。
1: 嗯，关了，
0: 没有早安文案了。
1: 哎，
0: 你看少点什么呢感觉。
1: 小手鱼说到了，说这个支付宝语音播报功能，哎，就挺让人开心的。
0: 支付宝到账5000万元。
1: 一点不差。不查税是吧？你妈的，支付宝到账5000万，哎，
0: 支付宝不限额吗？咱没转过那么大额。
1: 我真的哈、啊，可能我们俩有点孤陋寡闻，
0: 对，
1: 没见过这么大的数。
0: 咱没涉及到这么大的额度，咱不知道支付宝转账上限是多少啊？咱没转到过人家那个上限，提醒咱啊。
1: 我一直觉得支付宝转账上限是3000。
0: 顶多提醒咱，您银行卡余额不足，
1: 对，
0: 支付宝余额不足，没提醒过咱啊，
1: 上限
0: 了
1: 啊，对，一直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比较好奇啊，各位，这个有限额吗？
0: 啊，5000万，谁拍块地拿支付宝支付啊？
1: 我记得好像确实哈、啊，就是以前这个短视频有过这个铃声，
0: 嗯，
1: 支付宝到账5000万元，当，
0: 你这个精神状态。
1: 我觉得这个铃声还挺，挺招人喜欢。
0: 糊弄糊弄人吧。
1: 虽然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数具体，各位。
0: 对吧，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支付宝最大额能转多少钱？
1: 能转多少钱？跟我们俩说一下啊，就是。
0: 反正我们也转不到那个上限。
1: 但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接触不到的知识。
0: 可乐。我手机里面都没啥玩的了，基本上都是购物软件。孩子这个视频照片占内存占太多了。视频有多少？照片有多少？
1: 不是，我就想
0: 2万多有一拼吗？
1: 我就是想说什么呢？啊，就是被孩子的视频照片占太多了，怎么孩儿他爸一点都不露脸是吗？
0: 那肯定是
1: 啊。

0: 露脸也不一定拍他。
1: 你说这话说的，这孩子爸爸也很辛苦的。
0: 你要不然说小时候那个陪孩子互动玩啊，孩子长大了说妈妈怎么你小时候都不陪我玩啊，来请看 VCR， 因为爸爸陪孩子玩的时候妈妈在旁边
1: 一直在拍
0: 录像，对，等妈妈陪孩子玩的时候爸爸

0: 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这一周呢降雨比较频繁，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尽量减少外出，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手机里有哪些让您感到轻松或者是焦虑的功能，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周三的早高峰目前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也是真畅通。
0: 是的，
1: 你们周三是不是放假呀各位？
0: 那不能够，绝对不可能，该上班的还是得上班的。
1: 总感觉路上没什么车哈。
0: 嗯，是
1: 啊，好事，
0: 挺畅通的，
1: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好事，
0: 连施工路段现在都是可以正常行驶。来看我们的这个春雷说，跟大家打听一下哈，听说邢州大街西环路上有临时交通管制，现在还有吗？没看到说这儿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啊。有朋友从这儿经过吗？我们没有接到交警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通知，这块也没有施工情况啊。
1: 就是之前的话
0: 也没有活动啊。
1: 之前的话有什么这个交警深夜的一个夜查亮剑行动，对吧？这个夏日的一个亮剑行动，包括这个违停乱停、僵尸车辆等等这些
0: 治理，也没有说有临时交通管制的情况。有朋友从这儿过吗？帮忙跟进一下啊，邢州大街和西环路。西外环这块儿，如果说有朋友从这儿经过的话，可以帮我们来留意。
1: 我好像能明白您说的这个交通管制什么意思了。
0: ZPY 说有南向北，是能通过吗？还是必须得绕道行驶啊 ？ZPY， 您刚从这儿来通行吗？
1: 嗯、
0: 是临时检查，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
1: 永杰同辉，早安，主持人早。
0: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您的手机里有哪些让您轻松或者是焦虑的功能，也欢迎大家来跟进一下邢州大街和西环路的道路通行情况。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我们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小虎。
0: 上时段有朋友问到邢州大街和西外环这一块的交通管制，我们有朋友跟进了这个路况道路通行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语音
1: 给我发了一段九秒的这个语音。
2: 大街和西外环交叉口往北不让通行，现在我刚刚从这过，往北不让通行，交警在这儿指挥不让通行。
0: 确实是有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南向北方向啊是禁止通行的，咱们交警呢在现场指挥，大家可以规划好新的出行路线。今天的互动话题，手机里那些让您感到轻松或者是焦虑的功能有哪些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分享了。
1: 我刚突然间在想啊，这个点儿走外环你是不是限号了？
0: 这个点儿走外环限号也不行啊。
1: 所以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主城区范围之内这个限号的一个通行范围。限号的一个范围呢，最西侧呢是滨江路，还没有到西外环。然后呢，北边呢是到了轮港大街，南边呢是祥和大街，最东侧呢是东华路，这四条街道围合区包括这四条街道哈。这是我们的一个限行区。
0: 来关注一下今天。

0: 的话题留言，手机里让您觉得轻松或者是焦虑的功能。
1: 丹青说到了说这个手机里的交管12123 APP 真的是让我很焦虑。看了怕看到违章的消息，不看吧又不放心，心里老是想着
0: 没事的点开看看最近有没有被拍呀、
1: 嗯、
0: 有没有压线的情况啊、
1: 嗯、
0: 有没有没有礼让行人呐、我
1: 限行有没有限行啊，有没有违停啊，
0: 有没有限行，那天我不知道、
1: 开出来
0: 了呀，那天我限行呢，
1: 哎，然后再开这个车辆的违停啊、怎么着的，就是你
0: 真是一把双刃剑呐。
1: 我有的时候我也会是这样，知道吗？就是比如说自己呢在路边临时停一下子，可能就是会收到这个短信嘛。
0: 对，
1: 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哎，你就赶紧把车开走，开走完之后，你就心里边一直在想，哎呦，这个发短信发了多长时间？哎呦，这个123有没有给我拍上啊？对吧？啊，这个怎么样，就老有这种想法。
0: 是，
1: 就像。就像丹青说的一样，打开吧，你说实话你怕看到违章消息，你不打开吧你心里啊真是
0: 又忐忑又不踏实，但是你有时候违章消息它会给你推送的，当然它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功能提醒，比如说前两天就提醒我了啊、我这个驾驶证要到期了要换证了，人家就提醒我了，你看人家要不提醒你很少，对，你自己去看呀，或者你自己去记你哪天到期到了、哪个月份了你需要去办理这个，你自己老是可能会忘哈、不想着这事儿，人家提醒你了就发现非常的及时。老提醒我点好事儿，提醒我点这种我要办的事儿就挺好的，别提醒我又违停了。当然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交管12123也不能帮你抢那个徐良的演唱会门票
0: 那
1: 要办的，你这怎么让人家提醒
0: 所以这个 APP 的推送，他给发的消息一般还是不能屏蔽掉，还是得看。
1: 旺仔小馒头，之前小虎说的推送的那些，我就觉得挺好，我爱看报。
0: 新闻早报啊。
1: 报
0: 不用看新闻早报，听就行。
1: 听就行。
0: 一会儿下一段还给大家播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您这个手机当中啊很多的功能，有哪些会让您觉得很轻松呢、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事情啊，但有哪些又让我们觉得很焦虑，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